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5: 内江成华保洁。

0: 20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spicy food?
1: Yeah, you do too.
2: Who doesn't?
3: I love you too.
2: What's hot?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依法监护孩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城市 BGM， 听完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啊，这个 AI 的技术呢是越来越夸张了。
1: 嗯，
0: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以前的 AI 呢可能就是让一张照片啊，某一个比如说这个人的没有微笑，你可以让 AI 把这张照片变得微笑，到现在你用一张图片就能生成一段视频，甚至呢会根据图中的元素来再进行创造一张新的图片出来，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关注到一则网购方面的一个问题哈，网购时遇到商品的问题，随手拍一张照片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常规操作，但是呢近期啊不少的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来伪造出来的问题图进行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这个商品，这个操作呢让部分的商家啊真的是叫苦不迭。
0: 嗯，AI 的发展本来是好事，却让这个有不好心思的人去钻了这个空子啊。
1: 嗯，
0: 对此呢部分网友就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就是说用户呢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去检测它有没有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呢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
1: 那么也有部分的网友就提出疑问了，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是否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进行维权？

0: 先来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买家，他呢是无花果种植户，上个月呢他把这个店开到了电商平台，就有买家去买了他的果苗，然而仅卖出了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申请这个单上呢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
1: 那给他已经发了这样的就说他的这个干枯死亡的果苗就需要他仅退款，但是呢他不会退货啊。那么这个张先生也就是商家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的，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呢？直播选的苗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都是带盆发货的，发货之前也保证了土壤的一个湿润度，那么发货到客户收到2天的时间，这个苗再怎么也不可能短短的2天时间啊就已经是干枯枯黄的这种状态吧。
0: 再怎么都要5到7天嘛。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呢，张先生也是找到了途中的破绽了。如果说这颗果苗真的是失水，那就是运输途中有问题，它的叶子是不会展开的，而且呢应该是皱且下垂的。而这个买家发布的 AI 伪造图片呢，就是枯萎死亡的状态，完全是把正常的植物的叶片改成了枯黄的颜色，说稍微有点果树种植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1: 做的太假了。所以呢这个商家张先生就断定这个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且呢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是呢买家是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之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最终呢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在该平台卖苗了。
0: 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张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个位置整齐的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的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之后呢呈空心状态。记者呢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的造假图，发现呢这些图片看似逼真，你乍一看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但是你仔细看啊，尤其是你从事这一行的，你就会发现这个照片呢漏洞百出，存在逻辑方面的硬伤啊。
1: 是的啊，有的地方真的还是假的，相对来说比较离谱。那么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的鉴别真伪已成为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了。在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真工具。

0: 回来接着关注到资讯，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说，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上线了一个 AI 鉴定的功能。很多商家呢深受其困惑，有了这个之后呢，相信一定会改善了。记者呢也在网络上呢随机的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疑似是这个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到这个鉴定工具之后呢，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包含了 AI 生成的痕迹哈。这个提供到的干枯的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就是 AI 生成的。与之相对比呢，记者也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那么系统则提示呢未检测到合成的痕迹。
1: 是的，那某网络平台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就介绍了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小模型来学习 AIGC 模型生成内容的模式，基于大量的内容学习和训练然后进行判断，另外呢会用大模型来关注本身的一个内容本身，那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上的瑕疵，比如文字方面有没有乱码，此外呢也会看它逻辑语义上是否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呢小模型和大模型的结合一起来进行判断。那么他也说到呀，希望他不要出现误识别，用户或商家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工具来辅助进行判断，对于目前这种 AIGC 的技术生成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业内人士也表示了，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呢几乎能不误伤真实的内容，又能比较精准地识别 AI 造假的内容。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呢，本质上就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呢，能够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震慑部分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了。
1: 那么来关注到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就表示了，现在从技术上已经有了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工具了，平台有义务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1: 国家反诈
0: 中心哈，新上线的一个功能叫做 AI 内容的鉴定呢。造假的图片能鉴定，但是造假的商品咱们消费者买到手里边哈，不一定能够鉴别得出来。
1: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案子，在四川荣县的一家小店销售假冒的南孚电池，销售额达5万余元，荣县公安以该案为起点深挖扩线。

0: 层层追踪，最终呢是摧毁了一个横跨川渝两省、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的假冒电池产销链。
1: 在2025年的5月26号，荣县公安局收到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线索啊，说在这个旭阳镇呢、啊，某一饰品店的店主刘某甲和罗某某，从2018年3月份起，就通过微信物流发货的方式，从上线低价购入假冒的南孚电池进行销售。那么在现场呢，扣押的3845颗电池，经第三方鉴定都是假冒产品。
0: 那么案件呢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荣县公安立即成立这个专案组开展侦查。经过初查呢，刘某、罗某某明知电池是假货，为牟利仍然是购进了3万余元的电池，销售金额达5万余元，非法获利2万余元。
1: 民警从刘某的微信交易记录入手，迅速地锁定了他们的上线涂某某及同伙楚某某、徐某某。在2025年5月28号，民警前往了成都市，在金牛区某个小区将涂某、徐某以及楚某三人抓获。经查，他们三个人从2018年起就从一个微信昵称叫娇娇的供货商的地方购买了价值44万余元的假冒的南孚电池进行分销。
0: 那么这个娇娇到底是谁呢？专案组民警是继续的循线深挖，很快便锁定了娇娇的真实身份黄某某。2025年6月12号，民警前往成都市新都区，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李某某抓获，并在其库房内查获假冒南孚电池12余万粒。那么黄某某、李某某到案之后呢，民警从他们的购买记录当中发现，他们长期从河南新乡购买假冒的南孚电池进行销售。同时民警还查出了同黄某某、李某某合伙从事假电池批发生意的程某以及刘某乙。6月13号，民警前往成都市成华区，将陈某、刘某乙给抓获。那么至此呢，假冒南孚电池在四川地区的各级分销商已经全部被抓获。
1: 案件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专案组的目标呢是彻底的摧毁这个源头，就是生产商那儿哈。通过对李某等人银行账户的研判，一条清晰的资金链就浮现了出来。2018年以来，李某等人通过刘某乙的工商银行账户向河南新乡的多个账户转账高达1000万余元，用于购买假冒的南孚电池。那么收款方是谁？所有的线索呢都指向了新乡市的郭某甲和郭某乙等人。
0: 那么在2025年的6月18号，警方远赴河南省新乡市，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呢，将郭某甲和郭某乙给抓获。
1: 至此呢，一个从河南省新乡市生产，通过多级分销商销往四川各地小商铺的假冒南孚电池犯罪网络被连根拔起。11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李某某、刘某一等四人被荣县人民法院判处1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共计30万元的罚金。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和医保相关的消息哈。米面油、化妆品等是不能刷的医保各项支付，有了一张白名单了。
0: 是的，那么来关注到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1: 通知明确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呢要于2026年的9月底以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呢在定点零售药店是可以支付的，那么名单之外的是不予支付的。
0: 那么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

0: 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的需求。
1: 嗯，原则上呢，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的几类。第一呢，就是药品哈，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
0: 那还有就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
1: 嗯，还有呢，就是医用的耗材，医用的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呢，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的诊断试剂，一次性的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呀，这个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是可以纳入的。当然，哪些不能纳入的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啊，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在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湖南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来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这种行为呢，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
1: 嗯，还有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这个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也是不能够纳入白名单的。
0: 是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一些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同时呢，医保部门强调哈，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呢，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的技术发展动态进行调整。
1: 嗯，比如一些产品虽然不符合当前白名单的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的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价格也更便宜的时候呢，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当中的。

0: 们说。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

0: 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4: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5: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4: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5: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4: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

0: 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1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1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万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建造师、1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4: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3: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

0: 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0: 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7: 凌晨的上午10: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然哥。在今天的凌晨啊，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电闪雷鸣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如果睡得比较沉的话呢，可能丝毫无感。在凌晨呢，内江是突降大雨，而且啊，这个雷电也是不断。来关注一下内江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啊，现在外面呢，应该是没有雨的一个情况啊。

气温呢也比较的适宜啊，穿个短袖还是挺舒服的。那到了明天呢，依然可能会有小雨，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而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这个周末过去的工作日啊，上班的第一天，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0摄氏度啊，甚至比这两天还低了一度啊。展望一下下周的天气，从周一到周五啊，最高温度都没有超过29摄氏度，嗯，所以下一周天气应该不会特别的热，而降雨呢将会在周三结束啊，周三到周五呢都是比较适宜的天气。说完天气，听听资讯，听听歌，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

刚是一首周华健的《爱相随》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持续的关注到2026年的高考啊，马上要来了。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甜橙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呢将开展以“甜橙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在6月7号到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有很多的听友在咨询啊，如何来报名爱心车辆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这个底部的菜单栏啊，里面有一个关注啊，关注里面呢有一个子菜单啊，叫做爱心送考啊，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按照引导来进行报名了。今年呢，我们不光可以有爱心车辆的报名啊，考生呢还可以进行乘车的预约。那同样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关注到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关注，然后找到爱心送考这样一个子栏目，就可以看到爱心车辆的报名按钮和考生乘车的预约按钮。但如果你想要报名爱心司机的话呢，需要您是老司机了，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有效的驾驶证，还有准驾车型呢要相符。第二个呢是车况要比较好，在10年以内的车龄，而且在检验的有效期内啊，并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零瑕疵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记录，没有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那么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活动呢，将通过甜橙护考小程序啊，发布送考点的电子地图，搜集考生的乘车需求，按需来调配考点的爱心车辆。考生呢也可以直接凭借准考证免费的乘车。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系黄丝带的出租车，还有爱心社会车辆，都可以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服务。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高考期间啊，也就是2026年的6月7号、8号、9号这3天啊，我们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考生免费的乘坐。与此同时呢，在内江的一中、内江二中啊，是驼中路校区啊，还有内江二中的城南校区、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的校外，还会设置集中服务点，展开送文具、送健康、送清凉、送祝福这四送服务，免费为考生提供考试文具、防暑药品、饮用水、应急护理品等等，打造遮阳休息区、打卡留念区，缓解考生的应考压力。与此同时呢，还会开通12345高考学生心理援助热线，每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都会为考生提供全天候的心理疏导、咨询等服务，组建专业的社工、心理志愿者队伍，驻点开展情绪疏导、压力调节。针对乡镇的考生，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的教育、社会等部门提供爱心送考有关服务。针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特殊考生，开展结对帮扶、专属送考、慈善助学等精准服务，筑牢全方位的保障。据悉，这次活动呢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交管支队等多家单位承办，联动全市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出租车、网约车公司、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暖心化的助考服务体系。目前的活动正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和志愿者，也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甜橙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加入直播间，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完资讯之后，我们再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我流泪》，情绪零碎。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欢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日直播间，我是然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啊，来关注到今天凌晨的一场焦点的赛事。22号凌晨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啊，中国队在上半场0-3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下半场连扳两球，最终呢是以2-3遗憾的不敌日本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亚军。中国 U17 男足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阶段也是经历过起伏的，是依靠净胜球的优势惊险突围，随后呢在淘汰赛当中却越战越勇，先后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站上了这项赛事决赛的舞台。

此前四次夺冠的日本队在半决赛当中呢，是通过点球大战战胜的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不败的战绩再度闯入决赛。而比赛开始之后呢，日本队是率先占据主动，持续组织进攻，并且多次威胁中国队的球门。到了第31分钟呢，日本队是终于打破了僵局，是李健太辅在禁区右侧低射远角破门，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几分钟之后，第42分钟，日本队通过高位逼抢又打破了中国队的防线，和田武士断球之后呢，将球传到了禁区内，是斋藤翔晃过门将之后射门得手。到了上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日本队的北原镇远又射门破门，帮助球队进一步的扩大了领先优势。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日本队就已经3-0领先中国队了。但是一边再战之后，落后的中国队呢没有气馁，开场之后就积极拼抢展开反击。仅仅第48分钟，也就是下半场开场的第3分钟啊，帅维浩就在右路突破之后传球给万象，后者挑射破门，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随后中国队继续向日本队的防线施压，到了第77分钟，赵松元又制造了一个点球，并且亲自主罚命中，将比分追到了2-3。中国队此后继续加强攻势，但是始终未有能够再度改写比分，最终呢是2-3无缘冠军。5月22号，这是沙特的当地时间啊，在中国呢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点到3点啊，这2个小时的时间。中国队的主教练福岛敏赛后表示啊，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为此感到抱歉。对于球员们，我想说的是，经过这6场艰苦的比赛，相信他们会从中收获许多，这次经历是他们足球生涯一笔宝贵的财富。赵松元在赛后说啊，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是最可贵的，大家下半场没有因为落后3球就放弃，而是慢慢的把比分拉近。展望今年的 U17 世界杯，万象说，我们会继续努力，在 U17 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郭靖的《月亮会记得》。

音资讯听听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和资讯啊！先来关注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天宫啊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了。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的消息，经过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的研究决定，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荷载专家黎佳莹这3名航天员组成的，由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的飞行任务，而朱杨柱呢，则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经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而张志远呢是第3批航天员，黎佳莹则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个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5月23号，3名航天员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是集体进行了见面仪式。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歌曲，一首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听听资讯，听听歌，又来到我们假日直播间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分享资讯啊。首先关注到一条大家可能都刷到过的词儿啊，就是碳水脸。说有的这个博主啊，在网络上发布视频啊，说这个主食啊，如果吃多了啊，可能会变成碳水脸。最近这个词儿在短视频确实啊是有点刷屏的意味，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呀，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啊吃出来的啊。有人晒出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啊，配文是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这天天都在吃的米饭馒头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毁容的元凶了呢？碳水脸是真的吗？其实啊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啊。首先要问一句，这碳水脸到底是什么脸啊？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的医学的依据啊，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新词儿。大体意思呢，就是吃胖了啊，这个水肿啊，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把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的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把这个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了碳水可以变肥胖，肥胖呢让人丑陋啊，丑陋代表着你不自律啊，这是一个闭环的焦虑链条了啊。不仅缺乏严谨的科技支撑，而且呢把本来啊是健康初衷的一个讨论滑向了对外貌的刻板评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就指出啊，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啊，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这个人体面部的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戒碳之后面部能变清晰啊，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之后导致的脂肪的自然下降啊。这个瘦了啊，你的这个线条自然不就清晰了吗？那跟碳水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没有。科学事实其实挺明确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啊，也是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都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是靠它呀。有博主穿着白大褂吓唬人啊，说30岁之前如果你就出现了碳水脸，那你这辈子就定型了。

有人直接把碳水脸和穷和弱划等号，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心里啊算的是流量，是生意。从 A41 到直角肩，从白瘦幼到碳水脸，套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先是制造一个畸形的审美，然后炮制焦虑，再贩卖解决方案，最后收割钱包。要说这吃东西呢，确实有讲究。碳水呢要怎么吃啊？有一个概念还是要分清楚，就是优质碳和低质碳。什么是优质碳呢？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天然食物，你像玉米啊、紫薯、土豆、全谷物还有杂豆类的啊，这种碳水呢消化比较慢，血糖呢比较平稳，饱腹感也比较强，而且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低质的碳水呢就是精米精面啊，面包、甜品、薯片、可乐、冰激凌啊，这一类高油高糖啊加工类的食品。这些呢热量比较高啊，营养也比较低啊，吃多了确实是不太好。而精米精面呢不是不能吃啊，是要搭配着吃啊。营养专家建议用燕麦啊、糙米啊、红薯啊、杂豆啊替代一部分精米精面啊，粗细搭配，每天这个谷类呢摄入200到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啊，这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就很清晰了，要警惕的压根儿不是什么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类的食品啊。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啊，反而不容易老。所以呢，全谷物行动就是让主食吃得更有底气。玉米、紫薯、杂粮这些优质碳水的消费啊，其实也在升温。2024年年底，农业农村部7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力争到2035年呢，让全谷物在居民膳食消费当中的比重啊明显的增加。我国的全谷物消费呢，目前占比还不足1%啊，与发达国家的20%到35%的差距还是比较悬殊的，提升空间呢也比较大。让谷物全起来啊，既是对粮食的珍惜，更是对健康的滋养，关系到14亿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膳食升级。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日直播间继续为您带来好听的歌曲，一首黄立行的《音浪》送给大家。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日直播间最后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近日啊，有记者走访了内江城区的各大商超，东兴区的部分甜味家产品啊已经入驻卖场，凭借地道的风味和过硬的品质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在内江的乐百汇生活超市，东兴本土老牌企业四川飞龙米业有限公司的内飞系列大米摆放在粮油区醒目的位置，作为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飞龙米业入驻东兴区食品园之后呢，日产能够提升到430吨。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啊，自动化设备高效完成谷稻脱壳、精细加工、真空灌装等工序，厂区装运装作业呢也比较的繁忙啊。成品大米除了供应本地商超还有校园食堂之外，还远销国内多地市场。而公司负责人尤英介绍说呀，企业采用的是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种植端严格的品质把关，依托大千文化底蕴打造大千古香米、甜橙味道等高端产品，用心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实惠、可口的放心好米。另外呢，在百合镇四川曾有福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雪花酥、拉丝奶酥、牛轧糖等雷三朵系列食品呢也是新鲜出炉。企业营销总监透露说，公司啊坚持手工熬制工艺，严选新西兰进口黄油，还有全球优质坚果果干，已经开发了16大系列的奶酥，还有中式糕点，主打景区还有商圈的伴手礼市场。企业呢已经和内江乐百汇生活超市达成了长期的合作，采用工厂直营的商超模式，有效缩减物流的流通环节，同步线上线下、国内加海外多元销售网络，预计在2026年啊年产值就可以突破1亿元。近年来，东兴区深耕做强甜味家产品，培育发展粮油、饮品、休闲糕点、甜味品、预制菜等多元品类，市场美誉度呢也在持续的攀升，让内江甜产品汇集本土，走向全国，飘香世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0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依旧来为大家推荐到哈，在本周将会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昨天是跟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下预告嘛，今天的红旗系列还蛮多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比亚迪的元呐，以及蓝图的泰山 X8 呀，还有包括说我们前期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的这个50 Migo Pro 以及极狐 S3 还有吉利的银河星耀7大众的宇宙07等等的一些新车，
1: 包括昨天还跟大家聊到了魏牌，对吧？
0: 对，
1: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不一样的，最近就是聊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的一款车，
0: 没错哈，
1: 一个品牌
0: 就红旗品牌。

0: 说实话，红旗品牌真的是撑起了咱们的国产豪车的一个颜面的。
1: 对，
0: 在
1: 说到红旗，大家就基本上吧都知道，对吧？
0: 对，没错哈，红旗这个品牌也挺久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来说比较走量的几个车型，首先来说就是轿车方面哈 ，H5 是算比较走量的一个车型。然后呢，在 SUV 方面的话是这个红旗的 HS5， 就这两款车都是属于比较走量的车型。
1: 对，
0: 当然也有更高端的车型嘛，你比如说像这个红旗的 H9， 在前期出来的时候颜值特别惊艳众人哈。
1: 对，
0: 然后呢，再往上走的话就更高级了，
1: 哇，
0: 什么国礼呀，
1: 你要说的那几款
0: 国雅呀，对吧？就是那几款车，就是可远观但不可
1: 就可以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努一下力，看看能不能。
0: 这个说实话哈，就是几百万的车，但确实是颜值啊，各方面都挺在线的，就各位努力吧哈。
1: 这下生活又有目标了。
0: 对，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买一辆啊，然后开上这个车来接我们去消费一顿，
1: 来看我们。
0: 就是哎呀，你们这个主播啊，当时就是听了你们的建议去买了一辆红旗的国礼啊，
1: 不错，很不错啊。
0: 国雅也很不错啊，就是送一辆国雅给你们当公用车。
1: 哇，你想的还挺美
0: 啊，确实长得丑想得美嘛。好了，就不扯远了，来说一说哈，在最近的这个新款的红旗 H5 的官方图片呢，已经是正式的对外发布了。结合到官方的消息呢，这款新车确定将会在5月20号呢正式的上市。和现款的车型相比呢，新车的核心升级集中在了内饰和智能化的层面，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一个改动，却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产品力的提升。因为他们的车型也都是按照自己家族化的一些设计，如果说你说在外观上面做特别大的变动的话，几乎是不是太可能的哈。
1: 就开在路上，你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这是红旗。
0: 对，没错，但是标志性比较多哈。然后呢，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很多关注到红旗H5的消费者呢，此前就一直在期待新车的一个更新，如今的官图曝光，上市的时间也明确了，也是让不少人多了一份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啊，新车并未刻意的去追求噱头啊，所有的升级呢都是围绕着日常用车的场景来展开，这也是它让大家觉得非常务实的一个地方。
1: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新款红旗 H5 的外观呢，其实没有进行颠覆性的调整的，它重点放在了细节优化上，调整之后的整体视觉效果和红旗 H9 的相似度会更高一些，气场呢也更加的沉稳。在前脸部分最明显的变化，它其实啊就是配备了可以点亮的前旗标灯，点亮后辨识度非常高，也让车头多了几分精致的感觉。
0: 对，
1: 大灯和尾灯的造型做了小幅的调整，官方啊分别将其命名为龙须灯和凤尾灯啊，造型贴合红旗的家族设计语言，没有过于夸张的设计，却非常有记忆点。还有轮圈，它采用的是密服式设计，官方称之为旗开得胜轮圈，搭配车身的线条，让整车的气场更显端庄的感觉。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新车还新增了碧波凝光的这款外观配色，内饰则新增了墨岩灰还有象牙白的配色组合，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也让车内的氛围更加的显清爽大气。
0: 没错，你看看他们的中式美学，说出来真是旗开得胜啊！
1: 它的名字起得很好哎，龙须灯、凤尾灯、旗开得胜轮圈，
0: 龙须凤尾旗开得胜，这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式美学啊！确实啊，就是给人的那种感觉，
1: 一下子就打到心巴上。
0: 对，没错哈。来关注一下内饰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新款红旗 H5 的一个升级的重点，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搭载了灵犀的座舱，这一套的座舱系统的实用性呢，确实是比较强的，也没有多余的一些比较花哨的功能。然后呢，座舱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以及液晶仪表。现在 HUD 已经很泛滥了，
1: 对，
0: 对吧？以前如果说你要上到 HUD 的话，最起码是30万往上走的车型啊。现在几乎来说，10多万都可以配备到这种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
1: 是。
0: 然后呢，三屏联动的一个屏幕呢是比较流畅的，搭配的是8155P 的一个旗舰芯片，操作起来没有明显的一个卡顿感。日常的切换功能啊、导航啊等等啊都还比较顺畅。和很多车型的智能座舱不同，这一套系统呢更加注重于 实用性，支持手机的无缝互联和 AI 的智慧语音交互。语音交互的识别准确率呢还是不错的，日常开车的时候呢不用手动去进行操作就能够完成，比如说调节空调啊、切换音乐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提升了驾驶的安全性。同样的话，车内的座椅采用的是云感的舒享设计，填充物呢是软硬适中，长时间的乘坐也不会感觉到疲惫。支持多方向的一个电动调节和老板键，无论是前排驾驶还是后排的乘坐都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另外的话，新车还配备了方向盘的加热功能，对于北方地区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冬天用车会更加的便捷一些。
1: 确实，因为北方有些地方啊，相对来说气温比较低，到冬天的时候手一伸出来就想缩回去。
0: 对，没错。
1: 那如果说加了这个方向盘加热的一些功能的话，其实就暖乎乎的，开车起来也不会太费劲。
0: 其实整体感觉哈，就是它的一个内饰设计呢有变动，但是呢总体的感觉还是和老款几乎是差不太多的，
1: 差距不大。
0: 主要是什么，就是车内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有升级，
1: 细节方面升级了很多。
0: 但是呢如果说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属于偏向于商务属性多一点点的。

0: 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红旗的 H5。那说实话，除了这个座舱的智能化之外的话，新款的红旗 H5 呢，在驾驶辅助方面也是有着明显的一个提升，搭载了红旗的思南智驾系统。这套智驾系统的功能呢，其实不算特别复杂，但是呢，能够覆盖日常用车的大部分的一个场景。支持到高速的领航辅助、城市的记忆领航辅助和巡车、巡迹倒车辅助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高速领航辅助呢，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呢是比较实用的，能够自动保持车道居中啊，跟车行驶进出匝道的时候呢，也能够平稳的进行切换，减少驾驶员的操作的一个负担。然后呢，这个城市的记忆领航辅助呢，则是适合经常行驶在固定路线的客户啊，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平常上下班这种，就这种是比较方便的，
2: 它就能够记住这些常用的一些路线的路况嘛，
1: 对，没错，
2: 还可以自动的应对简单的一些城市路况。
1: 哎，这个呢就和我们大家平常了解到的这个 NOA 啊，就是稍微的有点不同。NOA 呢是全场景的这个智能领航的一个辅助，然后呢，它的这个呢，几乎就是固定路线的一个辅助啊。也就是说，在城区领航的这个智能驾驶的途径当中呢，可能会稍微的显得有点不足哈。但是呢，平常你简单的一个城市路况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2: 还是完全能够应对得了，然后实用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功能啊，寻迹倒车辅助，
2: 这个很实用
1: 啊，则是解决了这个窄路倒车的一个难题，遇到不好掉头的路段能够沿着行驶的轨迹倒回，实用性很强，尤其是对于这种倒车技术不是特别好的朋友这个功能是非常强的哈。从实际的体验来看的话，这一套的智驾系统的调教呢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过于激进的操作，更加接近到咱们的一个驾驶的习惯，使用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2: 是的，那在动力方面其实它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些调整嘛，新款的红旗 H5 继续搭载 1.5T 2.0T 燃油以及 1.5T 插混三种动力系统，三种动力各有侧重，能够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燃油版本的车型呢是注重啊适合动力响应的一些用户，那还有插混版呢则更加的适合追求低油耗的一些朋友们。不过具体的一些动力参数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发布，后续呢还需要以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啦。
1: 对，没错哈。其实从现款的车型的动力表现来看的话，新款车型的动力输出应该会比较保持稳定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兼顾动力与燃油的一个经济性啊，毕竟是插混的车型嘛。
2: 对对对，是。那应该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没错。整体来看的话，新款的红旗 H5 的升级点是比较明确的，没有去盲目的堆砌我们所谓的一些配置啊，而是围绕着内饰的舒适感和智能化来进行优化，每一项升级呢都能够切实的提升到日常用车的一个体验，比如说在外观其实变化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就是变了一个前灯和这个标志性的一些尾灯啊，包括说轮圈的一些造型。内饰方面的话，就是加了一个智能的座舱，让你使用起来的话更加的方便便捷一些哈。就没有太多的就我们所谓的什么，哎呀，你这个车子啷怎么的领总理走一点啊，你这个车子啷怎么的按摩功能的啊，对吧，就是这些配置呢可能是没有给到，但是呢比日常使用情况之下的话会更加的便捷啊，
2: 是的，
1: 这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2: 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
1: 来关注一下新款的车型售价，119,800到215,800，当然终端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优惠啊，不知道新款上市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价格。
2: 是的。
1: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款红旗的新车哈。这款车呢，怎么说呢？就是
2: 咱一下子从轿车跳跃到 MPV 了。
1: 对 ，MPV 车型啊，这个几乎是我在红旗身上看到的第一款 MPV 车型。因为此前一直聊红旗的话，几乎就具有这个轿车品牌和这个 SUV 的一个领域当中哈。MPV 还是第一次见。
2: 对，
1: 不知道它的这款 MPV 做的怎么样？
2: 而且给我的感觉，它以 前吧，算是主打一个轿车，对吧？
1: 嗯，
2: 像 SUV 都要少一些。
1: SUV 其实就两款车型，以前、就 HS5 和 HS7， 然后后面的话，在前几年推出了 HS9 啊，然后包括说有那个 EHS9， 也就是纯电的车型。
2: 嗯，
1: 就只有这几款啊，后面才陆陆续续的出了一系列，可能说稍微高端一些的车型哈、然后主打的其实就是轿车嘛。啊，因为它的这个 H5 卖得很不错，包括后面 H7 也好，还有 H9 也好，在市面上的口碑都还是蛮不错的哈。
2: 对，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款 MPV 啊，这也是第一次了解到红旗的 MPV， 2026款的红旗 HQ9 啊，注意是 HQ 不是 HS，
2: 中间加了一个 Q。
1: 哎，对 ，Q 系列应该就是它的这个 MPV 的一个系列了。
2: 是
1: 啊，因为 HS 系列它是这个 SUV 的序列啊。
2: 嗯。
1: 这一款呢也是红旗的旗舰级的 MPV， 毕竟后面加了 Q 嘛哈。
2: 而且它是旗舰级豪华 MPV、
1: 必须的嘛哈，定位呢是中式豪华的全场景 MPV， 覆盖到燃油和插混的双动力的一个版本，凭借着东方美学的设计以及越级的空间，头等舱的一个舒适还有智能的科技，打破了合资 MPV 的一个垄断，成为了35到50级的商务接待与家庭高端的这个家用首选啊。下面咱们就从核心的维度来全面解析一下这款车。
2: 哎，那来看一下吧，这一款东方礼逊美学气场也非常高，碾压同级别 MPV 的车型，它是怎样的？它采用的是红旗高山飞瀑的家族设计，直瀑式格栅有26条竖条，12银14黑，灵感呢是源自于故宫立柱与这个榫卯工艺，再搭配啊旗冠山和发光车标，庄重威严。在侧面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尺寸是5米22。2米1米93的超大车身，轴距是3米2，贯穿式的腰线，再加上19-20英寸的轮毂，还有姿态修长大气立柱的6条饰条，寓意6亿。它的细节呢是尽显东方文化的，还有车尾贯穿式的一个流光尾灯，点亮仪式感非常的满啊。双侧电动滑移门是一个高配版本会有标配的这样的一个电动滑移门哈、那如果说普通版本可能没有，还有上下车呢也是非常的便捷的，整体造型告别 MPV 的一个沉闷豪华感和辨识度呢是非常满的。
1: 嗯，没错哈，这个刚才说到了有这个立柱的6条饰条，寓意着6亿。就是如果我在想啊，就是这个6亿的这个饰条上面，就是标注清楚这个6亿是哪6亿的话，哎，可能会更加的，就是让人心动一些，
2: 更加戳中人的这个感觉哈。
1: 星巴上面直接银上去了。
2: 对，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一些国风美学，然后有一些中式的，就比如说还有一些很好的寓意啊，其实大家非常买单的。
1: 嗯，没错，尤其是你如果说要营造出这种高端豪华的一个形象的话，我觉得像这种细节的打磨是比较重要的啊，你比如说像自己旗下的这个国雅以及国礼啊，对吧？
2: 它的细节打磨非常
1: 对，非常漂亮。你比如说它车内的那个什么丹霞的那个什么那种感觉的一些配色呀，包括说那些什么漆工艺啊，那个是大漆工艺啊。
2: 现在脑海中都在闪现之前看到的那个画面。
1: 对，其实就是这种，其实最戳中人心啊。然后来关注一下内饰方面的话，也是以中式的对称美学为核心。大面积的纳帕真皮，再加上胡桃木的饰板，再加上精致的缝线，质感方面的话是媲美百万级的豪车的。全系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再加上16.2英寸的中控屏，搭载的是红旗智联的3.0的系统，支持语音的控制，整车的 OTA 升级。第二排零重力的航空座椅，支持加热通风，以及22点的中医脉冲按摩。然后再加上腿托的调节，5分区石墨烯加热，舒适是比较拉满的。然后呢，第三排支持电动的折叠，再加上加热的功能啊，那是没有通风啊。告别了小板凳，标配253色的一个氛围灯，4区空调，丹拿音箱。当然这个丹拿音箱只有在高配上才有。还有车载的冰箱，静谧性拉满，商务家用呢都是比较体面的。
2: 是啊，
1: 你看这个设计呢，就比较有新能源化的一个风格了哈。
2: 对。那这个是内饰呢，不用说哈，非常具有质感。
1: 对，
2: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车身的尺寸，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嘛，它的长宽高哈，长是5米22，宽是 2米，高是1米93，轴距是3米2，同级呢是一个领先级别的。
1: 对
2: 啊，178的这个乘客呢，如果说身高的话，二排腿部余量是超2拳，三排近2拳，真七座是完全没有压力。二三排的2米3的这个2米03的贯通式长滑轨，座椅呢也是可以灵活的前后移动。
1: 对，
2: 后备箱标准容积是620升，那么座椅放倒可以扩展至超大的一个空间，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出游的这个装载一些需求。
1: 嗯，没错，可能说它在外观上面没有说像现在的这个新势力的一些设计，就是非常炫酷，什么科技感很强，
2: 科技感、未来感，
1: 对，
2: 它是就有
1: 它就是
2: 商务感比较强，
1: 对，商务感会比较重一些。
2: 嗯
1: 啊，其实就大家可以具体参考的车型，你比如说像这个别克的 GL8，
2: 对
1: 啊，就这两款车型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状态啊，
2: 是商务感比较强一些。
1: 对，没错。然后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的话，燃油版的是 2.0T 再加上48伏的一个轻混的一个状态哈，185千瓦，252匹的马力，380牛米，匹配的是8AT的变速箱，WLTC 的油耗呢是8.8升每百公里，实际的工况啊8.8已经算蛮不错了，平顺省油，能够满足到日常的一个商务的家用的需求，当然也是因为它加了一个48伏的一个轻混，如果说是纯燃油的话，这个油耗肯定不止这么低的啊。
2: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插混的版本2.0T 的一个混动，再加上双电机的四驱，39.5千瓦时的一个电池，COTC 的纯电续航173公里啊，当然这个纯电续航方面可能稍微的有点低了，综合续航833公里啊，综合续航也没有说标的特别夸张啊，没有上1000公里啊，WLTC 的一个馈电油耗2.2升每百公里，
2: 就是、可油可电嘛，
1: 这是实际工况啊，2.2每百公里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了。
2: 嗯，
1: 因为实际工况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和大家平常日常使用的时候几乎是相差不大的。
2: 嗯，
1: 就算有差距也不可能太大，我就跟他抛着算嘛。
2: 对，
1: 就是四升每百公里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哦。
2: 嗯，
1: 可油可电啊，长途无焦虑，市区通勤呢几乎是属于零油耗的一个
2: 状态，很省了。那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省了嘛，对吧？
1: 没错。
2: 那看一下它的这些配置方面吧，关注一下 2.0T 的一个公务版，它有双侧滑移门、真皮座椅、二排加热、L2 的一个智驾嘛，还有商务版呢，它也是有双侧电动滑移门以及12项的电调座椅、二排腿托。
1: 嗯，没错。还有包括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插混版本啊，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四驱的豪华，一个是四驱的旗舰啊。四驱的豪华版本的话，有丹拿音箱、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座椅的通风按摩以及高速的 NOA， 还有四驱的旗舰版呢是有空悬、车载冰箱、后排的独立娱乐屏以及记忆泊车哈，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更注重于车内的一个使用享受的话，是比较推荐到四驱的一个旗舰版，也就是它的一个顶配车型的。
2: 顶配车型，那价格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要贵一些。
1: 啊，这个肯定是嘛哈。
2: 对。
1: 性价比方面的话，就是具体不知道它大概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当时
2: 但应该是35起吧？
1: 对，三

0: 15到50万的这个级别，也就是属于中高端的一个豪华的 MPV 的一个阵营当中哈、啊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阵营当中，现在选择性还蛮多的。
1: 对呀、
0: 啊，你比如说，新势力的品牌，蓝图的梦想家
1: 是，
0: 腾势的第九、
1: 嗯、
0: 啊，这个魏牌的高山啊、
1: 嗯，
0: 这些都还是比较强劲的对手。再有一个的话，你比如说别克的 GL8，
1: 对
0: 啊，就是老牌的这个比较强劲的 MPV 的品牌。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前不久才出来的这个智界 V9
1: 啊，
0: 智界 V9，还有我们刚就是在昨天聊到的一个极客的009。当然，这两款车的话，它的定位可能会稍微的高一些，
1: 是
0: 啊，也高不到哪儿去。
1: 都是这个竞品的车型还是蛮多的，
0: 对，都是在50万以内应该能够拿得下的，就是反正竞品挺多的。嗯，
1: 就看自己喜欢偏商务气息重一点，还是偏这个科技新能源的这种感觉多一点的话，就看自己喜欢了。
0: 主要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是
0: 啊，主要因为这个 MPV 的现在的使用场景啊，虽然说家用的比较多了，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用于商务接待的时候要更多一些。
1: 对、
0: 那这款车呢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再加上红旗品牌自身的一个底蕴，还是比较让消费者信赖的。
1: 对，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为大家介绍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啊？这款车呢，咱们在此前跟大家聊过哈、就是第三代的这个比亚迪的元 Plus， 也是定在了5月21号正式的上市。作为150,000级别的纯电 SUV 当中的一个重磅的换代车型啊，为什么是150,000级的啊？这怎么？
2: 为什么不能是150,000级？
1: 115,800到140,000吧，就说自己是150,000级的。啊，你
2: 45入了。
1: 你这样就是说实话，你就要说从这个110,000级的左右啊，112,000级
2: 有点多了，
1: 对吧？112,000级，你这样说起来，感觉自己好像这个性价比蛮高的一个状态。
2: 嗯，
1: 这样说嘛要好一点哈。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款车它的一个硬实力和它的一些小短板到底有哪些哈。
2: 看一下外观吧，它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的。车身的尺寸呢整体是拉大了一圈，
1: 对，
2: 那车长呢是到了4.66米，轴距达到2.77米，
1: 对，
2: 整台车呢更宽大，但是看起来并不笨重哈。侧面的腰线走的

0: 非常流畅，刀锋地柱配上悬浮车顶，运动感呢还是拉满的。
1: 嗯，
0: 尾部用了贯穿式能量回路尾灯，再加上发光的 logo， 辨识度也非常高。另外呢，还提供有幻木粉、潮玩蓝等好几种新潮的配色，年轻的朋友看了以后呢，都还会心动的。嗯，
1: 没错，我说实话，就是这款车啊，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你如果说单从它的车长来看的话，是一辆紧凑型的 SUV。
0: 对。
1: 但是哈，如果说你看它的轴距，
0: 正面，
1: 啊，不是正面的问题，
0: 看它的轴距，
1: 2.77米的轴距，2.77米的轴距，这是一辆很标准的中型 SUV 的一个尺寸啊。
0: 嗯。
1: 啊，然后呢，整体的它也是有做了一个加大嘛，我们也从图片上面看到啊，其实相较于现款车型还加的蛮多的哈。
0: 嗯。
1: 然后来关注一下车内的一个空间升级，同样也是诚意满满。之前被吐槽的一个异形的门把手呢，换回了传统的一个机械式的结构，那，啊，用起来更顺手了。这方面呢，大家提意见一定要听
0: 啊。
1: 方向盘呢改成了一个两幅的造型，换挡机构呢换成了一个电子的怀挡的状态，中控台下方的空间呢就腾出来了啊，新增了一个50瓦的无线的充电面板啊，实用性是拉满了，舒适配置呢更是堆料十足，16扬声器的一个笛声音箱，还有包括说车载的冰箱、女王副驾带通。风加热记忆，还有电动的腿托，啊，就没有按摩啊，这个
0: 你要的全拿走，该给的我都给了。
1: 那说实话，这个档次就是11、12万的车，你再给个按摩就有点真有点过分了。前车的设计
0: 对我好的有点过分了。
1: 啊，我也有。啊，前车设计了39处的一个储物空间，还有一个专属的手办的妙妙屋，
0: 哦，
1: 细节上面呢就是比较贴心，
0: 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把这个什么小手办呀，你把它放在车上当一个装饰嘛。
1: 我就是喜欢做手工的 DIY 啊，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一位
0: 对，
1: 热衷于做手工 DIY。
0: 哎呀，我的手工可厉害了，朋友们。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绣十字绣的，我绣的都是那种很大一幅一幅的，好吧？
1: 对，没错啊，这个细节上面呢，确实还做的比较贴心哈，啊，很懂年轻的家庭和用户的一个出行方面的需求。
0: 嗯，那在动力和续航呢，这台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了。
1: 嗯，
0: 采用的是后置后驱布局，提供有200千瓦和240千瓦两种电机可选。
1: 没错，
0: 高功率版0%加速直接是6秒级哈，即到了，起步轻快，超车也非常从容。那么电池用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续航有540和630公里两个版本。
1: 嗯，
0: 日常通勤和城建出行基本是没有里程焦虑的，最厉害。害的还是它的这个补能速度，常温下呢从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那么哪怕是-30度的极寒环境也只需要12分钟。
1: 嗯，
0: 充电效率已经非常的接近加油的时间了。
1: 对，
0: 还有底盘啊，它配备有云辇 C 的悬架，智驾搭载天神之眼臂系统，操控稳，驾驶聪明，跑长途也更加的安心。
1: 哦，现在真的给的蛮多的，我说实话，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已经下放到了云辇 C 的一个悬架了。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天神之眼 B， 我有想过它搭载的是天神之眼 C， 但是没有想过它会搭载到天神之眼 B 的一个操作系统。
0: 对呀，11万级别的车哎，朋友们。
1: 哎，没错，然后它的一个续航里程方面也是有所提升的，最高630公里啊，这个对于一款纯电动车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数据了哈。
0: 嗯，
1: 当然夸了它好的地方肯定也有不足的地方。
0: 哦，
1: 这个我们也是一定要说的。
0: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1: 啊？比如说车机系统的功能丰富度啊，你要跟这个新势力的车型去对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的。
0: 嗯，
1: 然后呢，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这个风噪控制来说的话，可能就比较一般啊。内饰部分的区域呢，用料可能就偏普通一些，没有特别豪华的感觉啊。当然，你再结合到这个售价，你还想要豪华的感觉，我说实话，有一点又吃又拿了啊，对吧？然后呢，高配版本的一个价格呢，相对更高。预算有限的朋友呢，可能可以优先的去考虑到中配的续航版本。啊，性价比呢会更加突出一些。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到时候售价方面的话会有所提升，就相较于现款的车型的话，
0: 哦，现款的话就是11万起，它可能的话那就会提升一部分的价格哈，可能1-2万，
1: 嗯，
0: 猜测一下吧，也不知道，
1: 差不多
0: 哈，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因为笛子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说一下把价格给你提高到很高的一个位置去哈。
0: 嗯，
1: 然后其实总的来看的话哈，这个第三代的比亚迪的元 Plus 靠着长续航啊，超快的一个二代的闪充，然后呢包括说二代的刀片电池，强动力大空间和高智能，把15万级

0: 的纯电 SUV 的标准呢又往上提了一截啊，它兼顾到了家用的一个实用性和出行的品质。如果说大家比较想要一台什么这个高效可靠舒适的一个纯电代步车、嗯、那这台车确实是比较值得大家考虑的。
1: 确实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市场保有率比较高啊，就是大家就不用去担心后续的一个维修保养的一个问题、嗯、这个也是一个优点吧。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要聊到的是非常熟悉的北京越野的 B40 的增程长续航版本呢，也将会在5月21号正式的上市哈。
2: 这款车其实我们也是预告了好几次了。
1: 对，没错。然后呢，新车此前呢已经是在北京车展开启了预售，预售价214800，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COTC 纯电续航252公里，最大综合续航超过了1300公里，怎么说呢 ？B40，我以前是还蛮喜欢这个车的，
2: 很帅气啊，
1: 对，很帅啊。因为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咱们国内的这种硬派的越野 SUV 当中的话 ，B40也算是一个标杆级的产品。
2: 嗯，
1: 以前的话，因为坦克300那会儿还没有起来，就几乎就只有它一款车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大家能够买得起的一个价格
2: 啊，
1: 10多万的一个价格，到二十，
2: 外观颜值也很符合那种
1: 外观颜值
2: 越野的外观。
1: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硬件那些就是确实做得比较好啊，就是它的越野能力做得比较强悍，当然车内的内饰啊那些部分就不说了，这是也是一个以前的就是标准的一个通病啊，就是
2: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它的这个外观嘛，延续的是在售车型的一个设计语言，依旧是经典的方盒自造型加5孔前脸设计。

0: 同时呢，车辆还配备越野属性十足的前后包围等套件，在提升越野性能的同时，也让外观看上去是更加的拉风啊。
1: 对，
0: 车尾方面呢 ，B-40 它增程配备外挂式备胎以及独特的 F 型的尾灯，非常的有辨识度。
1: 嗯，没错，其实从外观来看的话，这辆车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哈。
0: 内饰其实也挺好看的。
1: 依旧是蛮好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它的一个预售价，21万多的一个预售价，就是你的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可能相较于以前的老的版本，虽然说以前是燃油版，有些也是柴油版本嘛，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上涨幅度还是蛮夸张的，所以呢，这个也就导致了大家可能说对它的热情不是那么的高涨哈。再来关注一下内饰方面的一些设计吧。
0: 是的，那内饰方面呢，车辆全系标配有10.25英寸的液晶屏，再加上12.8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2.8英寸的副驾屏，9英寸流媒体后视镜，还有车机啊，配备有高通骁龙8155芯片，支持 AI 的语音情景式对话。车内前排座椅配备加热通风按摩，主驾拥有记忆功能。那此外呢，这个高配车型还配备了12扬声器的一个音响系统。智能化配置上呢，车辆支持透明底盘、540度全景影像等功能，配备了 L2级的一个辅助驾驶。
1: 屏幕方面的话是加多了哈，这个也是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啊，包括说它现在
0: 有改动，
1: 对它现在的内饰设计方面，我本人觉得是越来越像坦克300来进行靠近了。确实在这个方盒子领域当中的话，最先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坦克300这款车，确实是把这个硬汉的一个外观和家用舒适的一个内饰啊，就是把这个名片给它做出去了。
0: 对，
1: 然后当时坦克300非常火的时候呢 ，B-40 还是接了一波乘风。那个时间段呢，它的一个销量数据还蛮不错的。后面呢，这个大家都在陆陆续续的弄这些什么混动的车型呢，它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当中。但是呢，雪花依旧是没有掀起太大的一个波澜啊。不知道这一次的这一款新车上市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些表现吧？
0: 持续的关注起来吧。
1: 没错，然后再关。关注到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前后的双电机，配备到全时的一个四驱的系统，同时的话配备了宁德时代的一个大的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252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00公里，快充30%到80%啊，要14分钟。你如果是前两年这样的数据的话还看得过去，在今年来说的话，这样的数据可能是我们看的太多了，
0: 稍稍有一点点不够了。
1: 对，没错，还有就是你也没有公布说你用的是多少伏的一个平台啊，这个对于现在的新能源用户来说还算是蛮挑剔的，
0: 因为它有一个预售价嘛，还没有正式的一个上市。
1: 因为今年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你如果在今年你还没有上全域800伏的一个平台的话，你的纯电车就是不合格的。今年确实技术方面卷的是比较厉害的。还有你的补能速度，你如果没有什么动不动什么5C 的超充啊6C 的超充啊，你也是不合格的。你的补能效率其实决定了大家愿不愿意去买你的这辆车，有占据很大的一个因素。你比如说为什么此前这个大唐会这么火，就是因为它有950公里的一个续航，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它的一个超充，对吧，我9分钟就可以充饱，充到97%啊，这样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补能的一个效率。
0: 是的，
1: 所以在今年的话，就是在新能源市场还比较难做啊。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足够有诚意的一些这个电气化的产品在里边的话，确实还是在市面上很难够去博眼球的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啊，今天要唱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博的Boy
0: 男孩啊，好久没有唱梁博的歌了，今天我们来唱一下。

0: 差不多了啊，咱也只能演绎到这个地步了。
1: 那我们也不能来一段这个吉他呀，演奏
0: 吉他 solo 啊，什么这个架子鼓 solo 啊。
1: 对，因为这首歌的话，它其实有很长一部分是那个音乐，它用吉他的一个演奏哈。
0: 间奏嘛。
1: 对，一个间奏就相对来说是比其他的歌要长一些的。
0: 没错。
1: 但真的很好听。
0: 对，其实我非常喜欢梁博这位歌手。
1: 对。
0: 从他最开始出道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是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当届的冠军会是梁博。
1: 我明白呀，我当时我就希望他是冠军。
0: 因为当时在那一届的话，其实第一届嘛，有什么吴莫愁啊，还有包括说
1: 其他的对手也非常的强劲，
0: 有什么吉克隽逸呀、金志文呐、还有张伟啊，什么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1: 主要是他的这个可能有这个乐器，
0: 对，
1: 也给他加分了。
0: 就是他的这种风格的话，可能你拿去比赛，可能不是那么的占便宜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当时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逐渐的从这些什么歌手啊这些综艺节目去了解到他，发现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
1: 非常有魅力的一位歌手。
0: 对，就是他的歌能够让你安安静静的去听，听完之后又心潮澎湃。
1: 对啊，你
0: 很有魔力，
1: 特别是有一种感觉，他有一首歌，我就觉得就可以行驶在一条笔直的大路上。
0: 我们行走在这两条路的中间，
1: 就是这首歌《日落大道》。
0: 对，确实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哈。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河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1: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0: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1: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0: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河，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址，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林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田城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

0: 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1: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4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停放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6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0: 内江融媒记者许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7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4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与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管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溢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1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1+4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0: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

0: 议，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1: 当下东兴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内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图景。内江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带动农户增收。依托完善配套体系，内江聚力壮大甜味加产业集群，果蔬加工龙头项目加快投产，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种养加工物流全链条闭环成型，本地鲜果就地转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0: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百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汇集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
1: 中国最美云雾之乡，流动的山水丹青。提起威远县观音滩镇祁龙坳景区，总令人心驰神往。这片依托罕见琼龙地貌的土地，集磅礴云海、绝美日出与璀璨星空于一体，是摄影爱好者与旅行者心中的人间仙境。昔日深山秘境，如今借文旅发展焕发活力。当地村民依托自然风光创业，民宿业态从简易住宿升级为星空营地、休闲体验综合体，特色餐饮、龙特产售卖同步发展，两代人积聚创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村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祁龙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0: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7: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7: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7: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4: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7: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4: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4: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欢迎就业，
0: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1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1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建造师、1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

0: 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

0: 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哈哈哈哈哈！哇，好好爽！
4: 哇，好爽，好爽，
5: 好好爽！
6: 没错，研究所。
7: 你们好好爽！来，咱们的白道奇，欢迎大家接到了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哈。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五二零情人节，这个渴望来说那个，昨天应该是父亲节，哎，讨厌，我没有反应过来，辣眼睛，辣眼睛。这个可能哈，你这个懂了懂了。但其实这种氛围，今年总体来讲，今年五二零的氛围没得往年那么浓烈，嘎。哦，我们这个肯尼亚这生意儿好的嘛，大不了海老师就来问了啊，来来来，耍肯尼亚，肯尼亚哈，走过路过不要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总共20个人哈，已经第一个座位已经占起了，走去7月22号耍肯尼亚，动物大迁徙，要好耍又好耍。我来肯尼亚的多的嘛，就是 W 海老师，我看跳了，看到有2个 W 海老师。然后今天的段子，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来，咱们在初心不忘学涛老师分享的段子，我看那个呢讲得起。今天相同的一个道理，有些道理是相不同的。为啥子成功人士喜欢跟你灌鸡汤呢？因为他们把鸡肉吃完了，只剩到汤了。算命先生说我会为情所困，我一直以为是爱情，没有想到结果我是为了自作多情。坚持每天走1万步之后，认识的小吃摊儿明显变多了。我的唾沫是用来数钱的，不是用来跟你讲道理的。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做梦，毕竟年纪大了容易睡不着。以前啥子都不懂瞎装，现在呢啥子都懂了，开始装瞎。傻瓜，有什么好道歉的嘞？我又没有打算原谅你，你能说？中门会谈才用了2小时15分，有一些公司开个例会都要3、4个小时，你说你们有啥子国家大事讨论不了了？来嘛，来嘛，再跟他拜拜，段子分享起来。来看我胖胖老师跟大家分享有歇后语，他刚刚方言歇后语，但有几个好像有点不文明，判断都来不。再不文明，能够有渴望的那个父亲节那个梗，因为你没有看到过，我跟你们说了来就也不好的，也不适合发在群里头，要不。然后呢，胖胖没得啥子，都不说怪渴望老师，我就说总之男的圈子里头互相传的各种擦边的这个段子还少了吗？胖胖老师这个呢，在不文明的边缘还好吧？皮儿里头插筷子，狡辩，哈哈，这个歇后语有点打脑壳。哦，不能播都不，我也不好说第二遍的。第二个也不适合说，只要我不公布答案就不存在了。曹丕媳妇儿去菜园，猜一个歇后语。第三一个，只。

0: 侠坐马车，蜘蛛侠坐马车就是马哪个比的，马车就是马哪里啊，蜘蛛侠就是比的呀，马哪个比的在街上跑就是蜘蛛侠坐马车，裤裆里头撒盐显得单纯，一个人摆八字，一个人摆八字，你算老几？哦，也都是可以的。最后一个老筋急转弯，什么职业的人最擅长讲冷笑话？哎呀，也有点冷。为什么职业的人最就擅长讲冷笑话？说植物学家最擅长讲冷笑话，为啥子呢？因为他们每天要接触很多根，植物有那个干根就是根。我就说这些语里头，我能够记得住的就是皮儿里头插筷子，你还在狡辩。那还在马桶里头插筷子狡辩吗？哦，昨天那个题还没有跟大家公布答案。羊跟老鹰打电话，猜一个成语是阳奉阴违。打电话就是奉嘛 ，iPhone 的奉，所以阳奉了一下阴，阴说了一句喂。阳奉了一下，阴喂了一句，就是阳奉阴违。羊跟老鹰打电话。大概就这几个老筋子有意思，有意思。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起，咱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刚刚好，抓紧起来互动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哎，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美美美美的生活刚刚好，一人我的汪汪，一个灯儿来给大家讲个刚刚好。第一个新闻呢，算是一个打击犯罪分子我们立了功劳的。四川自贡荣县警方披露出了一个案件，通过一年时间抽丝剥茧，千里追踪，反正很花了好多的工作呢，就抓出来一个卖假南孚电池的。因为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呢，反正嘎，哦，很最近这两年有点抬头，不管是说在网上买的渠道啊、管理啊，还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反正有些莫名其妙的逻辑，又让这个有所抬头，但都没有想过电池造假的嘎。基本买电池这个东西，确实平常手怕只认个南孚，你还点不出第二个牌子。其他牌子基本上电池就分有南孚和其他牌子，其他牌子呢一般呢就是你买个遥控的时候，厂家送你都要送其他牌子，因为那个东西它是有技术含量吗？还是成本更高吗？反正南孚就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优势带过来某种市场都接近于垄断的那种效果之后，其他牌子呢没得出头之日，也不见得是个好事。这儿就有些造假南孚电池的，它造出来1000多万。横跨川渝两省，是在河南那边干的。河南新乡市当地一方协助企业子，他们就在河南新乡市搞生产，然后分销。也就是说，在河南那边，他搞了个电池厂，胆子大就打起南孚的牌子，全国还发展经销商，其中往我们四川各地的小商铺这边，就经销商发展的很强大。然后自贡荣县这边警方呢，啷个有一些线索抓到了之后，一番抽丝剥茧，一路跟他追上上，就追到了根根，在河南新乡，统统给他拿下。11个犯罪嫌疑人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是这个李某、刘某等四人被荣县这个法院判处1年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罚款30多万。啊，我要找假南孚电池，你找出来坐牢，你看何苦呢？更是。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杨梅大家还想买一朵哈。这个因为昨天我们也在讲福建漳州这边出现负面的新闻，就说的那个杨梅用了违规的甜味剂、违规的防腐剂，结果这个新闻一传了之后，大家杨梅一哈销量全国减低，而一个呢，尤其是福建漳州的杨梅一次性下架，好多人就不论青红皂白，不管哪个商家，全部都下架。然后呢，今天呢开始就出来的新闻，有这个杨梅协会的会长恳请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底下留言说的是。恳请杨梅协会的会长给消费者一条生路。好，今天我又看到新闻，70岁的奶奶为了这个杨梅的滞销崩溃的要哭。底下留言呢有善言相劝的，但也有呢就说的是整个行业也该整顿了，也是一种声音。就包括了这个老奶奶，看到杨梅滞销在那儿哭，这个新闻是否有杨梅协会的？

0: 哎，热搜啊，影响啊，也不排除。这个新闻里头哈，其实肯定我们要站在两边都要说话。消费者呢，确实在这个买一些吃的食品的安全方面上的亏、上的当、吃的亏啊，太多太多，让人很恼火。而一个呢，路易斯以前那个盐门协会的一个会长，平常是作为这个协会那个会长，自己履责在这方面有啥子作为没得？如果说有足够多的作为，还出现这种情况，也其实还是有。不，按照之前那个新闻那种处罚，感觉是在福建漳州，就是在杨梅用甜味剂啊、味精防腐剂啊，是商家数量应该是不老少，也不像是今年才那么弄的。你说这个协会这个会长真的点儿责任都没得呢，倒也不至于。至少你在这个协会这个名招牌下面吃了这碗饭，其实该担点儿责任。转过身你就喊消费者要跟果农一条生路，确实这个话说的欠点儿智慧。我觉得这个协会这个会长真的如果站出来就说的是我有错，哎，我作为这个会长，我这个履责不够，我对啊，我们协会的工作也做了，反而人家说的是你个协会你又给我发不到款爪子，可能人家说两句你好听的话，而且呢对于整个中央美的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各方面的那种感受或许呢还会有所改观。你转过来啥子求各个消费者跟果农一条生路，就感觉哪个逼着你哪个逼着你放的甜回逼着你放的防腐剂嘛，是吧？这个协会这个会长工作者的差点意思啊。第二天出来的呢，就是说杨梅的什么70岁的果农直销了，在那儿哭呢，哎，稍微有一点侧漏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说求帮帮果农啊，果农直销啊，它是网络一个梗。我认为，就算是一次网络的舆情公关的处理，小有技巧了，但痕迹也是略有。或者他就算不是他们做的这个买的热搜，说什么果农在哭，我觉得都还差点意思。一次缺少真诚的危机公关，杨梅这事情今年应该怕果农是真正要哭。我哈就是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大家晚晚要把生活安排的巴巴实实的。这儿我们国台办回应了周杰伦等在大陆举办演唱会，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进行演出。最近呢，这个各方面大家对于这个演唱会肯定是特别期待的，这个偶像那个偶像啊，包括之前周杰伦来开演唱会噶，上一次呢是哪一次的时候了？上一次呢是上一次的时候了。我音乐听过一种说法，说周杰伦咱们成都开演唱会是不开伤心的，是因为那一次安排他。是在当时我们的那个叫铁人三项的铁人五项那个体育馆那儿呢，当年那边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其实现在已经是国际大都市 CBD 的 BDD 啊 BDD 了噻。但当年呢，周围是油菜田油菜花了，当时发了好多一些照片，就说的是为了看那个演唱会。哇，这个天跨过田坝，就跳过了坎坎，翻过了水渠，再揽过到了那现场。这个应该呢是大家猜的各种说法而已，反正是欢迎多来搞演唱会的嘎。都欢迎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可能怕周杰伦的演唱会，又最近又是指日可待哟，嘎。你本身也是在这个5月20号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有记者问到周杰伦啦，各方面啦，嘎，多来开演唱会呀，这些吸引了大量的歌迷跨城前往之类的，然后引起的这个住宿、餐饮、旅游各方面消费的一些需求都不错的，各地的文旅部门纷纷出招，即为演艺活动扶了行，也顺势宣传了当地的文旅双向的背负啊，奔赴就这个事情问这个国台办的老师对此有何评论啦？这个朱凤莲发言人老师就说的是搞得不错，这个好爆发式的增长，哎，多来搞，我就是这样子的个。哦，走开演唱会。

0: 人觉得摆得起。今天早上看到两个跟飞机有关的，一个是中方引进200架波音飞机，我们中美的这个友谊不是刚刚升华了呀哈嘛，然后来回去之后，美国商务部那边的什么负责人大概呢就说到这儿，其中有一个成果就是中美两国深化福利供应各种的合作，其中呢就是我们买他们的波音飞机买200架，美方呢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啊各方面的。关于这个飞机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还有一个飞机相关的，就是大家出去耍肯定是坐飞机噻。泰国那边的免签政策有变动的，大家注意到哈，因为我们成都把泰国当成后花园，冬天去耍的比较多，这儿突然夏天呢出来了个新闻，我一看我说哎咋个变呢，哦它是这样子，终止了之前60天免签，你说啊那不是去泰国刷不成了，没事没事，60天终止了，30天还有哦。因为泰国呢它是旅游经济占比非常大，一直很依赖这个，所以之前是把这个生意对90多个国家的公民都推出的是60天免签入境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搞了一阵之后可能生意没有多拉点儿呢，真的麻烦有点多，所以最近他们那个会议讨论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呢就不光是针对我们中国来说，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恢复原来的免签政策，与其现在的免签闹了一阵的60天来说，钱没有多挣多呢，有些管理上面就出问题了。考虑到安全和经济因素综合起来之后，回到原来的30天免签入境，那也还是80的30天也刷得过来的个。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豪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豪爽。这个新闻哈，是一个跟大家科普一下防蛇毒的一个东西。我们比较官方的信息，这儿汇总出来了，四川日报的老师汇总出来了。每年5到8月份毒蛇不是经常搞到人呢，算是一个夏天是高峰期。专门汇总了全省哪些医院有那个抗蛇毒的血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本身可能医疗系统应该也有这样的数据，但不晓得伤亡的程度啊 ，AI 抓不抓得到？他这儿媒体一报道，大家一转载。这个信息肯定 AI 就抓得到， AI 抓得到的话，理论上比如说你找谁熬了，第一时间肯定打120是个选择嘛，究竟自己往哪个医院去得到肯定也是一个选择，有蛇毒的那个抗蛇毒毒血清，这个肯定很重要，所以大家应该现在新闻一报了之后， AI 一问就问得到，哎，最近的医院哪儿有这个抗蛇毒的一个血清，找谁熬到了之后有毒没得毒，需不需要上血清，这个都是分分钟秒秒钟救命的事情。来，由这个我们带出来，一起来学习啊哈夏季防蛇咬的一些知识。第一个，蛇并不怕雄黄酒、雄黄粉哦，这个就有点出乎意料了。白娘子不是找这个整出原型了吗？白娘子不是找雄黄怕雄黄，白娘子是怕那个粉尘感。这个呢是我调侃说法哈。就资格来讲，这个是就真的还是由这个说是中科院成都这边的老师两个进行研究啊，科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专门做过一个研究，就说跟蛇跟这个雄黄之间那个关系，说把雄黄摆那儿，蛇其实灯都不叼它，唯一呢反而是那个粉，也就是说拿雄黄起了作用，核心不是雄黄这个成分，而是雄黄粉这种粉末的情况。类似来说，其实你又没得雄黄粉也没关系的，石灰粉也可以，草灰粉也可以，反正只要是那个粉这种细粉末在蛇的皮肤和呼吸器官形成某种刺激，从而那个达到劝退的一个效果。而雄黄本身这个成分好像对于蛇的那个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端午节你这儿整点雄黄啊、雄黄酒香劝白娘子啊那些呢，就更多是一种仪式感和老传统，它本身对于驱蛇的作用那看来就是有限了。来，夏天防蛇有这个冷知识，蛇来咬你的时候，你在那儿大喊大叫啊、跺脚啊，是吓不跑它的。为啥子呢？因为蛇没得耳朵，不是没得耳朵，没得外耳，就是蛇有内耳，只有一个眼眼嘛，就是在脑壳那眼睛后头有个洞儿，好像是嘎，左右各一个洞洞，就两个耳朵。他们不像我们人长了个外耳，就支起来就可以把声音收得到，所以它对于声音是不能够有感触的。往往有时候生活当中确实，尤其女娃娃可以带点惊吓，遇到蛇了之后就大喊大叫，哎呀哎呀蛇呀！又吓得紧张的就跺脚啊什么之类的啊，其实这种情况下说反而会让谁对这个事情 误以为是受到了威胁，反而容易发起攻击。你在这儿金爪爪的又吼又跳的，谁感觉到二感觉不感觉的，反而一口过来咬你一下，因为你他觉得你要攻击他了，是吧？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不如我咬他，他一口给你咬过来，哦，你就不是自己兜兜谁来咬你了。正确的一种做法是用竹竿竿竖直直在地面上打，发出持续轻微的信号，让蛇感觉到有人从这儿经过，他就主动避开了。总之来说，反正你在这儿喊那个东西起副作用更大一些。来，关于这个夏日防蛇，注意找蛇咬了之后拿嘴巴嚼是要不得。影视剧里头用嘴巴吸毒这个场景深入人心，但这个很危险，因为第一你毒不见得聚得到好干净，而一个你自己嘴巴长了毒，你看那个周星驰的功夫里头不是那个嘴巴上搞得肿成那个样子是吧？他那个不是吸毒造成的，反正就是说人的这个口腔黏膜存在一些细微的破损。你说我没得口腔溃疡的，我牙齿好好根的，但如果有点细微的破损，都有可能导致你在这嚼这个蛇毒的时候的蛇毒从那个溃疡啊、牙龈炎啊那个细微的破损当中渗透进去，从而破坏施救者的这个血液，导致双双中毒。找蛇咬了那个已经压在地上了，你就跟他嚼嚼干，这个人嚼啊嚼的，你又晕倒在那儿，哪个来救哪个呢，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误区。广西蛇比较多，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的专家多次有呼吁，嘎，为蛇就是急救的时候拿嘴巴去把那个蛇毒想吸出来，这种事情是千万做不得。来来来，这里。慢慢生活要防到蛇，还有一种这个蛇咬了之后的做法错误的是拿那个止血带去把它勒到，就说的是这儿这个手着蛇咬了，手和心脏之间的地方拿个绳索给它绑起，防止毒液扩散。但临床有一种研究表明说，使用止血带阻止静脉血液的回流之后，局部血液的一个淤积压力升高，说毒素反而会更快的向周围组织进行渗透。曾经有案例显示，无毒蛇咬就是那个蛇本来是没得毒的，把这个咬了，患者错误的用止血带来了绑起，最终导致了肢体坏死，不得不截肢。哎呀，好了，好像。反正他这个逻辑呢，也不是完全否定的这个事情啊。就从原理上面，你想，如果这个真的蛇的这个毒性很大，你让它往心脏跑，不是满身跑这个蛇毒，嘎，感觉原理上面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但另外一种逻辑呢，他的意思就是，有可能你找那个蛇咬，那个蛇没得毒的，你又勒得绑紧，结果因为你勒得太紧。你比较局部就是手脚干那里就是找蛇咬了的那一节，因为勒得太紧了，局部组织血压升高，淤积增多，毒素在那儿渗透得太凶了。也就是说那个蛇那个毒如果全身均匀的抹在你身上来，当然有毒有损害，但它毕竟还有个发作的一个过程啊，反正抢救的时间嘛。你把它把那个毒全部保留在你那个左手或者右手了，这点毒呢就浓高浓度的就在左手上面起作用。结果你倒是跑到医院去了，反正比较极端的就是本来蛇没得毒的，你把它勒死在那儿，那点有限的毒就把左手给你把左手整死了，懂吗？反而后来截肢了，你看这个，反正这个里头打120啊，及时的对这个蛇的品种有毒无毒啷个预判，最佳的一种措施。总之，反正简单的就想到了蛇咬了就把那个绳索拴到，这个做法呢也屁股咬也说错误。来，其他关于这个夏季防蛇方面，有用大蒜的，用风油精、花露水这些拿来防蛇的，都是没得用的。想象当中，就在网上面都有卖网红驱蛇物啊、驱蛇粉啊这些产品，实际上拿来测试各种反应，都不是很有反应，是吧？最标准的一种做法，出门去，尤其夏天，大家去爬个山啦、旅个游的时候，关于防蛇方面，居家也罢，整洁环境，长衣长裤，打草惊蛇，这是最标准的做法。所谓的整洁环境嘛，就是大家比较注意楼里啊，有一个后院儿里啊，院子里头不要堆一些杂物，要及时的封堵一些缝缝，耗子洞洞，蛇不是为了能咬你的黑蛇来给你逮耗子，它本来是个有益的一个动物，但耗子逮完了之后，那个你跟它两个四目相对。那个人你只要控制到老鼠了，只要你那儿没耗子，蛇还懒得到你那儿来耍了。这个让环境对蛇不是那么友好，不是你那儿就是一个丰富的一个捕猎场，就整个小区只有你们家的院子里头逮得到耗子，你说我不到你那儿来到哪儿来？所以 环境整整洁洁的，把耗子安排这个处理好，就基本上不用担心事。第二，长衣长裤，大家到户外去活动的时候，是吧？这个是很重要。高帮的靴子、长袖的衣服、裤儿穿起，然后登山杖或者缺根木棍棍儿，是吧？一路打草惊蛇，因为蛇啊这些，只要感觉到有人来了啊，它自己都会走。你不要悄悄摸摸的走到人家的窝窝边上啊，走到了面前就突然大喊大叫，是吧？他不回手一掏，转手就给你一口，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经验和一些知识吧，嘎。下期了，大家放学的知识学都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们来回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澜老师。蒋澜老师你好。
1: 你好，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蒋澜老师。昨天您发了这个话题之后，我好生激动了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是我自己都，好早好好奇，我觉得好被低估了这个东西。你说讲构树文化，就是我们成都路边那种很杂的那个树子，那种矮树树嘛，嘎。
1: 正确。
0: 哎呦，这个都上升到文化了吗？这个
1: 没有问题啊。
0: 哇塞，
1: 我们说任何一个小东西，它一旦有人力的思维，并且对我们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反哺和贡献，它就构成了文化。
0: 对，因为它太普通太多了，我所以没有想到这个，就专门讲起节目居然讲得下来。来，有请您听您好好讲讲。
1: 这个构树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首先来说它不是我们四川人发明的。
0: 哦，
1: 这个勾啊，一个勾加个木旁，构树。那么这个读音呢，它最早来自于当时楚国，在春秋时候就有了。
0: 哦，
1: 它当时称之为古树，那个字比较复杂啊。为什么古呢？因为这个楚人呢，把那个羊奶、牛奶，它称之为古。
0: 哦，
1: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构树哈，你只要用一把刀，
0: 嗯，
1: 你把那个树枝砍开。或者你掰断一根树枝，
0: 包括叶子里边都有，
1: 对，它就会溜出乳白色的一种酱汁。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古人认为这个是流着奶的树，
0: 那么就
1: 认为古树。
0: 哦、古树流奶的树。
1: 逐渐这个字它就变成了构树，读音都非常接近，古代都是复训的这两个字啊。
0: 哦。
1: 所以在蜀地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一直，你看看哈。构树的整个分布区域，整个中国从我们西南到江南一带都有。
0: 哦，
1: 啊，非常多。你一直到了哪个呢？到了现在的海南岛都有。
0: 哦，
1: 到海南岛都有啊！我到海南岛，到东坡的儋州那儿去，我专门在山野去找。
0: 哎呦，
1: 他们的构树跟我们的四川呢有一点不同。
0: 嗯，
1: 有一点不同。先说一下我们的四川。
0: 啊。
1: 那么尤其是在成都，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构树有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能力，就叫什么呢？落地生根。
0: 嗯，
1: 这个落地的能力很可怕。你在高速公路的缝隙里，那钢筋混凝土柏油路的那种缝隙里，它会生长，
0: 生命力顽强。
1: 对，甚至于在那个高速公路的护栏上，它都可以生长。
0: 它是种子飘上去那么发的芽吗？
1: 正确。那么我们就会讲，大家就会发现现在这个是春夏之际，构树都已经开始结果了，但是现在的果是青色的，要到了七八月份它就会全部成熟，
0: 变成红的，好像
1: 非常红啊。别人有人比喻啊，那个构树的果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噩梦，为什么呢？它就是像一个病毒，像我们看到放大的那个病毒的那样一个结构，是不是？
0: 哦，有点新冠病毒的那个
1: 对，有点像病毒的那样一个放大图。
0: 嗯，
1: 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这个生态体系里一个鸟啊，很多很多的鸟儿的一个主食。
0: 哦，
1: 看到的麻雀呀，我们看到的乌鸦呀、斑鸠啊等等等等，很多鸟类它就是赖以为生。
0: 哦，它在生态链里面还很重要的一环。
1: 它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它就一直在吃。那么它随着它吃之后，它把很多种子都吃下去之后，
0: 又传播，
1: 通过大便进行飞播。
0: 嗯，
1: 所以我们。

0: 能看到，为什么片剧每一个眼睛所能看到的缝隙里都有他，
1: 嗯，
0: 这是他生命顽强的一个现象。
1: 嗯，
0: 第二呢，他对人类的很多功用，到今天为止，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城市人呢、很少很少去注意他。
1: 哎，
0: 七零后之前的人，不仅仅是六零后、五零后、四零后，也就是数千年以来，他在饥荒时代的构树果
1: 啊，
0: 它是一个救命粮。
1: 是人也可以吃的吗？
0: 当然可以吃啊，我小时候就吃过，可以吃，啊，比较甜，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假杨梅。
1: 哦，假杨梅，对，长得有点像杨梅那个感觉，对。
0: 对，叫假杨梅，哎，就是称之为构树果。那么它除了吃果实对人对鸟它的一个维系生命的一个过程之中之外，它最大的功用，大家去看那个构树
1: 啊，
0: 它的整个作用在我们什么时候出现？在南北朝时候，人类的，你看大家都知道，南北朝之前的话，在汉代书写，它是用丝绸、用绢帛，那么当时那个成本太高，当时就有人发现构树皮它的纤维密度非常的坚韧
1: 啊，
0: 那么就是说把构树皮剥下来，然后进行用木头进行锤制，把纤维留下来，然后进行繁琐的发酵工艺，它就会出现一种纸，叫构树皮纸。
1: 哦，还是一个造纸的材料。
0: 这个纸呢，我要真话说，它也不是完全是我们四川发明的，但是在四川成了集大成者，啊，最早的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在我们的湖北内县，就最早就有人开始在用制作这样的纸。但是在成都呢，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双流一线。
1: 双流，
0: 双流，大家都知道双流那儿有一个古蜀的遗迹叫木马山嘛。
1: 啊，对啊，
0: 木马山，你到今天去，大家都会发现，只要小水沟，所有的缝隙地里长满的都是构树。
1: 那构树多那边，
0: 那么那一带的老百姓，就最早在唐宋之际就开始利用构树皮开始造纸。
1: 哇，
0: 这个纸呢，开始是作为一种普通的民间用纸。但是呢，因为它很坚韧，成本又很低，而且在我们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原材料多，
0: 而且原材料几乎不需要人工制作
1: 啊，对，
0: 全部野外有的是，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么它这样的个产出来的纸呢，当时叫麻纸。
1: 哦，对，
0: 一般称熟纸，但是呢它又称之为熟麻纸、麻纸。那么这种纸呢，到了宋代，它的地位就不是民间纸了，它上升为国家的公文用纸，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变了。
1: 哦，
0: 因为大家国家也提倡节约，那么公文，很多大量的公文用纸用的是我们的熟纸，也就准确的说是双流道啊。
1: 哦，
0: 那么整个在双流一线，当时有七八个村，老百姓的副业全是产纸。那么这个纸它产量，就是已经我说了，不仅仅是扯四川的官方用纸，是成为宋代的国家级的官方用纸。就是整个公文都使用这个纸张。那么这个纸呢，并不，它颜色不白，它以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所谓这个宣纸啊，
1: 啊，
0: 这种文房四宝的宣纸，它差距很大。但是用公文纸，它很结实，很皮实，成本又极低，所以它反过来呀，它体现出它伟大的功用和审美价值。
1: 它就优势在于耐用啊、保存啊这些。
0: 对。那么这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宋代在北宋时候，张永这个人，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
1: 张永，
0: 口字旁一个永远的永，张永。
1: 哦，
0: 张永是作为成都制制使，成都最高领导啊，来到成都之后，成都当时正在出现丝绞子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绞子是最早全世界最早的纸币，那么丝绞子开始发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别人拿铜钱，比如说10000铜钱压在你那儿，你给我一张票，我去买东西，买完之后我钱没有用完啊，我就要把剩下的钱退给我，那么他退出来的钱，就发现跟我存起来的钱不一样，为什么呢？钱变薄了。

0: 们的回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
1: 我把你真正的比较厚的钱给你换掉了。
2: 哦，偷金换两。哦哦哦。
1: 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很多诉讼，很多管理。那么当时张勇一来之后，就接着要整顿，那么他就开始发行了一种东西叫官交子，由官方来正式发布交子。那么这个官交子用的什么样的纸张？我跟大家说，就是构书皮的纸。
2: 哦，这个这样子来的，啊，哎呀，这么伟大
1: 的
2: 东西。
1: 这是一个国家官方发行的最早全世界的一个我们说的纸币，啊，官交子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纸。数百年以后，在今天英国全世界最著名的苏格兰银行的院子里种了四棵树。种了四棵什么树呢？种了四棵桑树。
2: 桑树，
1: 以纪念全世界最早的我交子诞生在成都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是外国人好心办人办的错事。
2: 种错树了，
1: 种树和桑树做了一个混淆。
2: 哦，
1: 就没有搞清楚桑树和构树是两种树啊！大家我们四川人一说桑树构树，那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区别。但是外国人因为他们见过，他就搞错了。但是这个好心办的错事呢，反过来也说，他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构树，他对我们的文化的伟大贡献。
2: 哎呀，
1: 实际上这个树啊，还跟我们的苏东坡有故事呢。
2: 跟苏东坡有关系。
1: 苏东坡从小生活在眉山，大家想，那眉山的片山野的构树呢，可能也是啊，
2: 肯定多的，
1: 所有的地方都长满。那么苏东坡折转到了我们今天的海南岛儋州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就看到他自己住在光囊庵，光囊庵附近就有一棵这个老的这个构树，他可能把它砍掉。
2: 嗯，
1: 说砍了之后我种点花草。
2: 嗯，
1: 当他举起斧头的时候，他突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哎呀，他说这棵树都已经生长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为什么要去砍它呢？
2: 嗯，
1: 他突然就回想到自己小时候在四川见到的构树，从构树果、构树叶、构树皮啊、构树叶，还可以喂猪，还极端时候还可以喂蚕，就是当蚕在桑树没有树叶的时候，
2: 它
1: 也可以
2: 它营养有那么丰富，
1: 对，它也可以喂蚕，嗯，啊。那么也可以喂猪，甚至可以喂鸡啊。
2: 哦，
1: 那么构树的这个树除了造纸之外，古人还可以用作雕刻。
2: 那个树还可以搞雕刻吗？
1: 对，它的木板比较软
2: 啊，我就觉得有点泡的，它好像一般年头也长不大。
1: 对，它民间作为一个，大家都知道以前很多家门口，比如说一个农家，他挂一副对联。
2: 哦，
1: 用不需要用很好的木头，他就是用构树木来刻。所以这个也是在古代一个我们可以说乡村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载体。所以东坡啊，想到这儿就放下了斧头，他写了一首诗，他就说我一定要放弃我就是这个去砍伐这棵老构树的这个想法，
2: 要把它留着。
1: 这首诗啊，在我们海南岛反过来留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坡也特别经历自己人生很多苦难对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爱。
2: 哦，
1: 但是我跟大家说，我到海南岛，我到儋州，我去过，我去找过这个构树
2: 啊，
1: 构树不多，他那儿的构树跟我们四川就不一样，我们是四川是可以说是片山都，随哪个地方都有，
2: 对，
1: 但是海南呢，他们那一带也是，
2: 它热带的树种可能竞争更优势一些。
1: 对，他在那个我们现在的光囊庵的这个遗址附近呢，也有很多空地。
2: 嗯，
1: 我注意到了有一点，但是它的树叶跟我们四川的不一样，怎么呢？比较小，
2: 哦，
1: 树叶要小得多。说到这个树叶，大家特别还要注意，有意思。
2: 嗯，
1: 这个构树叶大家会注意，小时候的构树叶总是像一个燕子，
2: 像燕子一样的，对，带个尾巴，
1: 哎，带个尾巴。但是它会长到成熟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椭圆形的叶子了。
2: 嗯，
1: 它就没有那个尾巴了。所以这是个在我们的植物学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呢？
2: 哎，
1: 我们的很多虫它喜欢把自己的卵下在一个比较漂亮的就是稳妥的树叶上，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树叶，有些昆虫就拒绝在上面下卵。
2: 哦，好，这还是一种植物进化，
1: 说对了， 这是一种他自己自我进化的一种阻止受到伤害的一种造型。
2: 我天，这个真是哇，文化，这是构树文化呀、啊，讲的呀。
1: 你看我们的成都的乡村里，以前在那个什么洗洁精不发达的时代，老百姓对构树，得构树叶，他们称称为什么呢？吸弯补。
2: 哦，自带摩擦。
1: 吃完一餐，他抓一把树叶来把碗筷锅锅全部洗得干干净净，因为构树叶大家都知道它很毛糙，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或者手上很毛糙。它专门一个名字就叫洗碗布，
2: 洗碗布，
1: 洗碗、
2: 太有意思了，这个，太有意思了。
1: 所以在成都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能看到构树的这块土地的巨大空间啊。到今天为止哦，
2: 嗯，
1: 构树皮造纸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
2: 哦，嗨，真没有想到这么像骄子，为我们成都人民所骄傲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东西，居然就是路边这么不起眼的小杂树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已经早就不是什么饥荒时代，对这个构树果这么稀罕、所以呢也不可能有人工人去种它、反过来说呢，它逐步淡出了我们城市的这个眼光，在城郊结合部已经疯狂
2: 生长那个东西
1: 啊，那简直是疯长。
2: 嗯，
1: 尤其是现在春夏之际，
2: 嗯
1: 啊，你只要随便看一看，可以说任何地方，我觉得在成都、啊，都有他们的踪迹。
2: 对，
1: 这种我自己认为是我们成都的，
2: 嗯，
1: 这块土地上的第一树种，因为它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强悍了。
2: 说一个不该说
1: 的
2: 话。非把它立成我们成都的另外一个市树，跟银杏比一比也不是不可以。
1: 对，
2: 生命力
1: 这么强悍的一种生命力，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我们四川人的一种精神呢？是一种四川人，我们说像水银泻地，走到任何天涯海角都会看到有四川人生存的拼搏的那种痕迹。我觉得构树身上就有这种气象。
2: 哎呦，我觉得您这个真是说的让人很动容了，就是四川人真的在干我们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生命力的顽强，那种啥子都能够坚持，
1: 就生根，
2: 落地生根，
1: 一种能力，落地生根，生根就是他的故乡、啊，他不需要去选择那么多的好的气候，好的什么土壤，他不需要、啊，贫瘠也好，肥沃也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
2: 真的，这个就是构树。哎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谢谢蒋伦老师。
1: 好，
2: 嗯，
1: 好，
2: 来，我们下周联系。
1: 好，
2: 哎，好嘞，谢谢。哎呀，太精彩了！因为这个构树，我特别的有点感觉的是，因为原来我的妈爱吃这个构树，后来我大概就好奇了哈，但没想到，哇塞，今天蒋伦老师讲的每一个故事这么精彩哟！我刚才都闪现个念头，我说是不是郊区公园该种点构树？我想的不行，可能一种了一片都要找人。但是它跟我们的饺子，跟我们的树脂，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哇，还是真的了不得！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今天第一个聊到的热搜呢，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门将的名字啊，诺伊尔。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啊，这个各个国家队啊，特别是豪门，都在陆续的公布自己的这个球员名单啊，特别是55人的这样一个名单呢，很多都已经公布了。而在本周的周四啊，很多的这个球队就会公布最终的这个26人的名单。
1: 是的。
0: 而关于诺伊尔是否能够回归到国家队啊，甚至是担任一门的讨论呢，也是登上了热搜。
1: 刚才也提到嘛，如果这个纳格尔斯曼哈真的要坚决的把诺伊尔排出世界杯计划的话，其实他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选择。
0: 其实，在55人的名单，他就可以不写诺伊尔。
1: 对，因为刚刚提到鲍曼呢，还有尼贝尔、特尔斯特根，还有达门、阿图伯卢，还有沃尔比希哈，这些都已经够了。
0: 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细节表明啊，主教练对于鲍曼担任一门信心是并不那么的充足的啊，尤其是考虑到鲍曼近期啊在霍芬海姆的表现呢，也确实是比较一般啊，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糟糕了。比如说倒数第三轮主场对斯图加特的那个争四的大战，他就被对手两次攻破近角啊，尤其是让国家队的队友啊菲里辛纳那记这个角度极小的这个射门啊，从自己的腋下就漏了过去啊，就这个对于门将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世界级别的门将来说啊，确实有点丢人了。而曾经的德国队的一门卡恩就认为啊，鲍曼在近期的比赛当中啊，他的心态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他说，对于门将来说呢，当你真正感受到啊自己会是头号门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捍卫自己的位置啊，你不再是挑战者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啊，这种转变呢总会对你产生影响。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的表现呢确实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定和出色了。卡恩认为呢，再加上这个诺伊尔在欧冠的表现啊，可以促使主教练重新考虑一下他的位置。
1: 对皇马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欧冠半决赛，诺伊尔的发挥是毁誉参半的。对皇马首回合和对巴黎的次回合，他都展现出曾经的世界第一门将的水平。但对皇马的次回合，他一开场就送给了居莱尔大礼，而对于巴黎首回合则当场啊当了这个射正王啊。本赛季呢较早的时候，诺伊尔也出现了很多直接导致失球的低级失误，比如说客场1-3负于阿森纳的那一战。
0: 所以很难断言啊，如今诺伊尔的稳定性呢到底是不是强于鲍曼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诺伊尔拥有鲍曼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健康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大场面的经验，以及那种天生的赢家心态和权威。不过另一方面呢，本土的欧洲杯其实已经证明了诺伊尔对于纳格尔斯曼的这个战术体系的影响力啊，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啊，他也没有任何力挽狂澜的表现。这个位置究竟到底是用诺伊尔啊，还是用健康的特尔斯特根，还是鲍曼，或许并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所以说，那么这个纳格尔斯曼究竟是怎样想的呢？其实在德甲最后一轮比赛期间呢，纳格尔斯曼出现在法兰克福主场对斯图加特的这场现场，赛后做客德国的电视台二台位于法兰克福的一家叫做体育工作室的节目的直播间呢，被问及关于诺伊尔回归的传闻时，他的回答跟之前明显不同，他不再强调诺伊尔未改变主意的事实。他说，我总是会先和球员沟通，和所有球员，无论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我第一个联系的总是球员。但是截至到目前，纳格尔斯曼表示自己还没有跟任何一个可能入选世界杯名单的球员来沟通，

0: 当然也包括了诺伊尔。
1: 确实他在节目当中啊一直没有正面的去回应诺伊尔是否会回归的这样一个提问啊，即使是被反复的追问，他仍然拒绝透露诺伊尔是否在德国足协周一提交给国际足联的这55人的初选名单当中啊。他笑着说呀，我自己其实都没看过名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他并没有再像此前那样重复自己对鲍曼的信任啊。当主持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的时候呢，纳格尔斯曼只是简单的回应说呀，你可以随意解读啊。他还补充说呀，他很擅长和每位球员沟通。
0: 而在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纳格尔斯曼只明确的表态过一次，就是驳斥德国天空体育在当天较早的时候关于诺伊尔回归国家队的独家报道。天空体育在报道中写道，诺伊尔国家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还有德国主管沃勒尔已经就此达成一致，三人近几周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并举行了多次会议。此外呢，纳格尔斯曼还多次亲临现场观看诺伊尔的比赛，和全世界的球迷一样，纳格尔斯曼也被这位40岁的2014年世界杯冠军的精彩表现所折服。对于这样的报道，纳格尔斯曼强调哈，没有人从我这里得到过任何的信息。
1: 除了天空体育，踢球者啊，其实也在周二的时候就报道过啊，说纳格尔斯曼呢似乎在重新考虑诺伊尔。就在今年2月份，纳格尔斯曼呢在接受踢球者的大采访的时候，还曾经排除了除鲍曼以外其他任何一个门将担当主力的可能性。然而呢，如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啊，这个话题在德国队的内部就引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论了。
0: 其实德国队上一次在出征大赛之前，主教练在第一门将的位置上如此举棋不定哈，还要追溯到整整20年前。但当时的情况跟现在截然不同，时任主帅克林斯曼一上任就剥夺了卡恩的主力位置，让他和莱曼公平竞争，并最终呢在本土世界杯前确认由莱曼担任第一门将。卡恩就说哈，纳格尔斯曼一旦突然改变主意肯定是冒险的，这样的决定不仅会影响门将，尤其是奥利弗鲍曼，还会影响整个球队。他们也会自问，今后他在这里发表的声明有多少可信度，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1: 就说白了，这段话呢就是在说啊，这个主教练，如果你说话不算数的话，那球员还怎么信任你呢？凭什么再为你卖力呢？从当初的拜仁到如今的德国队啊，这个纳格尔斯曼啊，时不时就会突然啊失去对球队的控制，让人感觉啊，球员并没有为他赴汤蹈火的这种意愿。纳格尔斯曼凡事都喜欢评头论足一番啊，经常不顾自己是国家队主教练的身份啊。例如在3月份的国际比赛周期啊，他就曾经多次公开说温达夫的不是啊，甚至呢是在这位斯图加特的前锋为国家队进球之后。一旦纳格尔斯曼真的啊最终在鲍曼和诺伊尔之间选择了诺伊尔，那鲍曼会怎么想呢？其他球员啊，尤其是非拜仁的球员又会怎么想呢？这么做会不会因小失大呢？
0: 一直在承受着这种不信任的鲍曼啊，在客场0-4惨败给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收官之战之后呢，不得不又一次的面临自己尴尬的提问。对于诺伊尔的可能回归，鲍曼表示没有太多可以说的，我的信息是从纳格尔斯曼的对话中得到的，那是一次私人谈话。他并没有透露纳格尔斯曼跟他说了些什么，但他表示他会充满信心地投入到世界杯前的备战，还有随后的世界杯当中。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随后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体育秀节目采访的时候呢，鲍曼又被问到啊，纳格尔斯曼是否表达过对他担任一门的信心啊？鲍曼只是回答说呀，他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啊，仅此而已。而当被问到他是否会以第一门将的身份出征世界杯的时候，鲍曼也表示，据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今晚是否会谈到此事啊，我没有其他任何信息可以提供。
1: 而另一位当事人诺伊尔对此呢不置可否。不再像之前那样重申自己没有改变退出国家队的主意。拜仁队长在与科隆赛后表示，我对此完全放松，因为我们今天正在庆祝联赛冠军，下周我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德国杯，所以我并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0: 那刚刚说到的这场比赛呢，诺伊尔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啊，被乌尔比希给换了下来，但这并不是计划当中的一个换人啊。诺伊尔透露呢，是因为当时自己啊感觉小腿的肌肉有点小状况啊，他不想冒任何的风险，所以是主动要求换人。而赛后德国主流媒体也都指出啊，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不会影响诺伊尔参加德国杯的决赛，也不会影响纳格尔斯曼把他选入世界杯名单的这种考虑。
1: 不过呢，诺伊尔本赛季因为这个肌肉纤维撕裂已经有3次伤停，总计缺阵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如果以第一门将的身份回归德国队，真的可以应付世界杯一周双赛的这样的强度吗？而且尤其是在美国那么炎热的夏天哈，那纳格尔斯曼是否会参照孔帕尼近期的做法，让诺伊尔和鲍曼轮流来出场呢？其实有太多的疑问了，有待纳格尔斯曼在本周四名单公布的时候去解答。
0: 提到热搜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 U 系列的国足啊。继中国2009年龄段 U17 的国少队在北京时间5月16号凌晨在沙特的吉达进行的第21届 U17 亚洲杯1/4决赛当中，以3-1逆转东道主沙特阿拉伯，时隔22年昂首挺进4强之后，正在呼和浩特参加星泰杯的中国支队四国赛的中国10年龄段的 U16 国少队啊，在16号的下午又以4-2勇挫韩国 U16 国少队。并且以3战全胜的成绩夺得了这届赛事的冠军。球员们的表现啊，让这么多年对中国足球失望至极的中国球迷多少有点措手不及了啊。尽管这个冠军啊肯定是无法和09年龄段的队伍杀入亚洲4强相提并论啊，但是他们呢着实也让人看到了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些希望啊。对于2010年龄段的国少队长远而言呢，这次夺冠啊某种程度上呢应该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啊，希望队伍呢能够从此步入正轨。
1: 在当前中国足球的评价体系当中啊，成绩当然就是硬道理，有了成绩一切都是 OK 的。而且管理层从自身安全的角度来出发，更不可能从事业发展的更高角度出发果断决策，寻求某种突破，求稳当然是首选。一旦没有成绩，哪怕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各方都会展开各种形式的追责。
0: 说到这个呼和浩特四国赛啊，这个外界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因为在比赛之前呢，西班牙人大卫阿马尔赞啊是从接手这支国少队开始啊，这个主教练其实就处在一个争议之中啊。一方面呢，这个西班牙人大卫啊，无论是执教的履历或者是自身的这个运动经历，恐怕呢也未必像外界所期待的那样啊，就是说他的履历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亮眼，更无法与执教03年龄段的 U23 国足的西班牙主教练安东尼奥相比。后者呢是曾经在西亚的职业俱乐部啊带过队，而且是有过带西亚职业俱乐部夺冠的经历的啊，所以当初选帅让他接手10年龄段的队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负责这个成足办啊，也就是后来变成了负责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这样一个部门啊，在组建10年龄段的选拔队伍的时候，这位先前在深圳大区从事青训工作的西班牙人被任命为了选拔队的负责人啊，所以从24年起步到25年率队出访英国或者是到白俄罗斯交流等等这一个系列的活动啊以来，都是这位西班牙人在负责。
1: 其实正常情况来说哈，带该年龄段的队伍已经2年多了，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情况是相当熟悉的。本着又 用熟不用生的原则，青少部呢极力的向国管部推荐，让其直接担任2010年龄段国少队的主教练。从求稳的角度来考虑，大卫正式出任了2010年年龄段的国少队的主教练。
0: 然而从去年的12月的下旬，在福建的漳州基地进行了一年一度的东亚杯 U15 锦标赛，0-3输给了日本啊，这场比赛开始吧，到今年2月份春节之前又0-3输给了乌兹别克啊，再到4月份的蒙太古杯啊，这支队伍呢也是3连败啊，再到最后一场名次战当中啊，勉强是以1-0才取胜秘鲁队啊，所以在蒙太古杯这项赛事当中呢是避免了垫底。主教练大卫从选人啊到训练啊，再到如今的这个比赛的技战术的安排、临场指挥当中啊，其实一直是饱受争议啊。
1: 坦率的说啊，如今的中国各级青少年国字号队伍日常组织集训，几乎已经没有一线记者前往实地进行追踪采访。从2008年国少队，包括目前在沙特参赛的2009国少队，到现在的这支2010年龄段的国少队，还有包括新组建的2011年龄段的国少队，围绕着队员的选拔总是传闻不断，认定是有人在幕后操纵，那球员的选拔总是被外界想象充满黑幕。
0: 那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半点过后啊，继续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现在国字号的 U 系列的队伍啊，以及主教练的人选啊，包括未来的发展啊，到底应该是走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半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刚刚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 U 系列的国足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 U16 的国足呢是拿到了星泰杯啊，也就是一个热身赛性质的中国四国赛的冠军啊。虽然说这个冠军呢好像没有什么含金量，但是在实际的比赛当中呢 ，U16 的国少队是以4-2啊战胜了韩国 U16 啊，这一点还是比较振奋人心的。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这个在 U17 的亚洲杯当中呢，我们虽然是在前两场的比赛啊，大家都觉得哎，可能这一届又没戏了，是吧？
1: 而且前两场还在不停的去计算如何进世少赛，结果没想到，既进了8强，现在又进了4强。
0: 对，而且在4强赛当中呢，是这个8进4的比赛当中，是以3-1啊逆转了东道主沙特阿拉伯啊。这个你看，第一场比赛没进球，被别人进了一个；第二场比赛打日本呢，进了一个球，但是比赛没有赢；第三场打卡塔尔就进了2个啊；第四场这个苏日决赛进了3个。
1: 哇，那按照这个
0: 进球越来越多了，可能下一场就要进4个了，是吧？
1: 半决赛进4个球是吧？
0: 所以说最近这个 U 系列的这个国足的选人用人啊，包括这个主教练啊等等这方面的讨论啊，又是一度的在网络上比较的热门啊。很多人呢就以这个阴谋论的角度出发啊，说这个球队的选人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有黑幕啊。实际的情况是呢，近几届国少的球员的选拔啊，其实都是主教练自己拿的主意。中方不管是领队啊、管理人员啊，或者是助教啊，是没有贸然的推荐人选的。
1: 一方面呢，因为足坛的深入反腐之后，不管足协还是更高层面的纪检和督察部门，高压与反腐的力度前所未有，但凡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展开各种严查，如果收到举报则核查的这个力度会更深哈、啊、耗时也会更长。所以呢，如今网络上动辄就是按用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宣称青少年国字号球队的队员选拔是被中方操纵的，基本就是做家门的杰作了。
0: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近几届青少年国字号的队伍啊，其实都是聘请的外籍的主教练啊，但是外籍主教练的他们的这个执教的风格啊，或者说在实际工作当中啊，基本上是不信任中方团队的啊。这是与西班牙人安东尼奥执教的U23国足的时候，中方的几位助教啊非常信任啊，或者是放权使用啊，甚至将他们作为重要的定位球训练啊，或者是全面交给助教的这种方式相比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在这个一线的记者看来呢，现在 U17 或者 U16 的主教练，不管是福岛敏还是刚刚说的西班牙人大卫啊，其实是不信任中方教练团队的，跟安东尼奥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对中方助教团队缺乏起码信任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中方呢，如果想要从中作梗啊，或者说去操纵这几届国少队员的这个选拔呀，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就即便他们想这样做，可能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是的，其实像2008年林段国少主帅在失败后宣称自己想要的球员没法进入，完全是在为失败找借口，但却给外界留下了相当恶劣的负面形象。所以呢，从2008国少到2009国少，再到如今的2010年林段的国少队，球员选拔几乎都是主教练与自己的这个外教助手团队来选定的。2010年林段的国少队呢，从去年12月正式立旗至今，入选的球员一直在变，就是主帅大卫的意见，这也多少让圈内人感到无法理解。
0: 就像这次参加呼和浩特四国赛的这个29名球员啊，因为是东道主嘛，所以中国队在3场比赛当中呢，每场都从29人当中啊选出了25名去参赛，而3支客队呢，则是每队最多就只能带25名球员，所有的替补球员呢都可以坐在替补席上啊。中国队的29人当中呢，仅仅是保留了参加法国蒙泰古杯这23名球员当中的12个人。除了张琳芃、刘凯源还有李东辰这3名海外球员是因为非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而无法

0: 回国助阵之外，还有名将江承恩啊，是因为跳级跟随了09国少队去沙特了。那其他多达9名球员呢，其实都是被弃用了。而对照今年1月份漳州集训和去年12月东亚杯的名单呢，也就仅仅只保留了14个人和11个人，也就是说29个的名单当中呢，参加以往大赛的人只留下了14到11个人，
1: 对，一半都不到哈。意味着呢，除了参加这三期的相对固定的11、12个球员之外，每次集训呢都更换至少一半的球员，而留下的这些人未必就是球队的主力。更换频率如此频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中国2010年龄段中的好球员太多了，让教练不忍心放弃而选花了眼，亦或者是主教练自己完全拿不定主意，没想好自己要干什么，该有哪些球员可以帮助自己来实现目标和想法？
0: 更令人感觉不太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守门员的位置上啊，除了江承恩啊，他是跳级了嘛，去了09国少队参赛。此外的这个四名门将啊，都是新面孔啊。如果加上前两期的话，仅门将这一个位置上，已经有先后10人入选过这个年龄段的国少队参加过集训了。像这样的频率，如果主教练是一名中国的本土教练的话，恐怕早就要被淹没在各种传闻和流言当中了。
1: 主教练大卫接触这个年龄段的小球员其实已经有2年多了啊，因为他参与了全程选拔，甚至还直接带队出国参加各种拉练。尽管正式成为这个年龄段国少队的主教练呢，还是去年11月底的事情，但是从东亚杯到年初的漳州首期集训，再到参加法国的蒙太古杯，直到此番呼和浩特四国赛，半年多来至少没有让外界看出这支10年龄段国少队的大框架还有轮廓。
0: 其实按照正常的周期呢，今年11月的下旬，这支队伍啊就要参加明年第22届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的小组赛了啊，是要争取到小组第一，拿到明年决赛阶段的比赛资格的。在距离预选赛这样的正式大赛前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作为一支队伍的话，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主力框架或者是雏形啊。当然幸运的是呢，之前节目我们也介绍过啊，因为这个09国少队呢在沙特 U17 的亚洲杯上是进了8强，按照亚足联的竞赛规则呢，这个10年龄段的国少队啊就不用再参加今年11月的预选赛了，而是直接拿到了明年第22届 U17 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资格。这就意味着队伍将会赢得更多的备战时间和准备时间，但同时也意味着队伍将没有了像预选赛这样正赛的锻炼和考验机会。
1: 而且我们可以回想一下09年龄段国少队的情况，从2025年蒙太古杯上历史性的首次杀入4强，再到呼和浩特四国赛上夺冠，09国少队基本就是主力阵容出战，队伍的这个骨架是非常清晰的。当然后呢，因为这个纪律方面的原因哈，09国少队人员和阵容就发生了不小的这个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嘛。当我们都为09国少队此番在U17亚洲杯上时隔22年后回到亚洲四强而欢呼之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支队伍的突破是有迹可循的，断然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突变，也不只是只有好运气。
0: 所以中国的球迷肯定是希望中国的青少年队伍啊，往后都能够稳定的啊，从这个09年龄段开始啊，稳定的一届一届的，因为现在世少赛是每年一届嘛，都能够进入到世少赛当中啊。假设以2009年龄段的国少队的成功啊作为一个参考的坐标，对照之下，如今这支2010年龄段的队伍呢，其实已经是落后了。同样是参加呼和浩特四国赛啊，同样是夺得了冠军，但是队伍的主力框架啊，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没有就是一个确定的阵容。
1: 在4-2击败韩国国少队，以3战全胜蝉联呼和浩特四国赛冠军的大背景下哈，有记者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但是呢，与先前青少年国字号队伍击败韩国同龄队伍时已经呈现完全不同的场面了，这也将极大的鼓舞国少队的斗志，来提升队伍还有球员们的自信心。此时呢，应该更多的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只是呢，在近忧和远虑之间哈，我们当然在为国少队击败韩国队夺冠的时候高兴，但是呢，更应该看到队伍可能潜藏的一些危机。
0: 而对于这支队伍的主教练大卫来说呀，这次夺冠呢，或许是一次自我救赎，因为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除了这届四国赛啊，这个热身性质的这个比赛，夺得冠军之外，或者是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之外，之前的比赛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的啊。那通过这次比赛，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认清啊，他所要的这支队伍的情况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明确啊，作为一个主教练，你自己的这个舰队的思路和方向？

0: 进而呢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呢更高的要求队伍。对于10年龄段的国少队整体而言呢，更希望这次夺冠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吧，也希望从此就能够步入正轨。如今09的队伍的成功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啊，这就意味着10年龄段的国少队啊必须和面对啊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因为以后可能打入世少赛可能就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了。
1: 对，基本盘了哈，所以说对于之后的一届一届的国少队的队员们来说的话，确实有更大的一些压力了。那中国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时隔22年进入 U17 亚洲杯的四强，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哈，就明天后天。将大后天
0: 到底是哪一天、
1: 哎、哦，就是后天
0: 就是5月20号，这
1: 5月20号当天哈、啊、将会在半决赛当中来对阵澳大利亚队，如果能够闯过这一关的话，那中国队将进入到冠亚军的决赛。而在决赛之前呢，中国队国少队呢会把目光转向苏黎世，第21届国际足联 U17 杯俗称这个世少赛的分组抽签仪式会在苏黎世非法总部来进行，届时呢中国队在世少赛小组赛上当中的这个对手哈、啊、就会揭晓了。
0: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球迷啊在关注国足这个 U17 的队伍的同时啊，这可能要把这个亚洲杯的目光啊逐步的去转向这个世界杯了啊。亚洲杯的下一阶段我们的对手应该是这个越南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啊，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澳大利亚是战胜了越南队的。其实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通常认为越南队其实是比澳大利亚队要强一些的，但是在这届 U17 亚洲杯当中呢，澳大利亚确实啊给我们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啊，战胜了这个越南队。那么下一阶段呢，他将会与我们啊在这个进入决赛的这个名额的时候与我们相遇啊。
1: 我想说你近期有关注过那 U17 的比赛是吧，那你感觉上有没有希望或者把握能够踢进决赛？
0: 按理说啊，我们迈过这个沙特这道门东道主的门槛之后啊，就除了日本队应该没有人能够再战胜我们了。即便是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在前一轮的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就战胜越南那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这个实力和水平就让人有点恍惚啊，到底还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澳大利亚。所以如果能够跨过澳大利亚这个道门槛的话，最终的决赛啊跟日本队啊相聚在决赛当中的时候，能不能战胜日本队其实有可能也是一个未知数啊，说不定我们在小组赛赢不了他，但是我们在决赛当中能够赢对手呢，也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因为小组赛的比分其实咬得还是挺紧的、
0: 就是1-2输给了日本，还是我们在状态没有完全调整好的时候。
1: 对，
0: 毕竟我们在后面越踢越好了，对不对？
1: 就越战越勇哈、啊，一鼓作气看能不能够连拿澳大利亚还有日本啊，看能不能再为这个10年龄段的这些小将们制造一些，为他们制造一些压力
0: 是吧？
1: 对。

0: 红。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体坛热搜词，我们继续关注到中国 U 系列的足球队啊，这个国少队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09年阶段的 U17国少队呢，现在已经是闯入了亚洲杯的四强，而且很有希望夺冠啊。在我看来，很有希望夺冠啊。
1: 当然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期望了吧啊，也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后边的像10年龄段的制造压力的同时，也更加激励他们哈、啊，能够
0: 一个榜样嘛。
1: 对，
0: 也是时隔22年之后啊，这个再次打进亚洲杯四强或者再次打进世少赛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啊。那么接下来的目光呢，我们可能就会转移到这个 U17的世界杯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即将进行这个非法的抽签啊，也就是这个 U17世界杯的抽签啊。那么到时候中国队在世少赛的小组赛的对手呢，也就会揭晓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 U17世界杯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大的世界杯啊，是一样啊，都是拿到了48个名额这样的一个扩军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48支球队当中呢，现在有38支球队啊，其实都已经确定了。
1: 在今年的 U17 亚洲杯小组赛之后呢，代表亚洲征战今年 U17 世界杯的9支参赛队伍就已经全部产生了。除了世少赛的东道主卡塔尔队自动获得参赛资格之外，包括中国队在内的8个席位也都各名花有主。至此呢，参加本届世少赛的48支队伍当中，其实38个席位已经全部敲定。而在 U17 决赛阶段，U17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之前，大洋洲呢率先在去年就进行了预选赛，是最早产生 U17 世界杯代表的这个代表队的大洲哈。进入今年呢，中北美洲还有包括加勒比地区、欧洲、南美洲先后在2月、3月还有包括4月陆续也产生了各自大洲的代表队。具体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首先就是亚洲东道主卡塔尔啊，占据了一个名额。那么在大洋洲呢，是新喀里多尼亚啊、新西兰和斐济啊，有3个名额。你看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啊，很多我们不是特别熟悉的国家和名字就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啊。像大洋洲啊，这个名额，这个世少赛的名额比世界杯的名额还要多一些啊。那世界杯的话，就只有这个新西兰能够进入这个最终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而在这个世少赛当中呢，还有除了新西兰之外，还有2个队伍，一个是斐济，一个是新喀里多尼亚。
1: 然后中北美洲还有包括加勒比地区哈、啊，包括这个哥斯达黎加、美国、巴拿马、海地、牙买加、古巴、洪都拉斯，还有墨西哥。
0: 欧洲这边呢是西班牙、黑山、比利时、丹麦、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和希腊啊，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传统足球世界的传统强队了。
1: 对，南美洲这边也是挺熟悉的，包括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还有委内瑞拉。
0: 那么亚洲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一届刚刚还没有结束，但是小组赛全部结束的这个亚洲杯啊，来决出的这个队伍，就是沙特阿拉伯啊、塔吉克斯坦、日本、中国、越南、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和澳大利亚。
1: 那剩下的10个席位呢，将全部在非洲大陆来产生了。目前呢，第21届 U17非洲国家杯的决赛阶段比赛正在摩洛哥进行，16支球队呢就会从5月13号展开角逐，和正在沙特进行的 U17亚洲杯的决赛阶段比赛一样，16支队伍先分成了4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5月20号呢将结束全部小组赛，每个小组的前2名直接拿到进军卡塔尔的入场券，4个小组的第3名则会在5月23号进行一轮附加赛，2个胜者呢将获得最后2个参赛席位。
0: 换而言之呢，国际足联5月21号在苏黎世进行这一届 U17 世界杯分组抽签的时候，46支参赛队是可以完全确定的，那么另外2队呢则会在抽签结束之后才能够落位啊，这跟世界杯的抽签也差不多，世界杯也是在这个附加赛还没有打的时候就把这个签给抽了啊，那么在附加赛当中晋级的球队呢就会自动落位到这个抽签的空余的名额当中。那抽签的时候呢，国际足联会采用附加赛胜者1啊、附加赛胜者2啊这样的一个称谓去

0: 暂时替代还没有确定的这个球队。
1: 而值得一提的是哈，获得去年 U17 世界杯冠军的葡萄牙队啊，居然没有从欧洲区获得今年赛事的参赛资格。
0: 看来欧洲区的这个竞争啊，还是相当的激烈啊，
1: 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了。
0: 是的。国际足联在4月30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正式的对外宣布，今年的 U17 世界杯呢是在5月21号展开分组抽签，但是抽签的分档情况并没有对外的公布啊。我们知道抽签作为一个小组4支球队来说啊，那就要分为4档啊，第一档是第一个抽啊，接下来依次往下抽啊。那当然档位越高，那么你抽签抽到这个对手可能就会越弱啊。
1: 对，相当于是作为这个档位比较高的对手，然后分在不同的这个小组当中哈，去充当这个小组的种子选手哈，这样来参加比赛。
0: 但现在的问题是呢，这个抽签的分档呢并没有正式的公布啊，主要是因为当时超过一半的参赛队都还没有产生啊，到底哪些球队分到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那你球队都没有确定的话呢，当然就无法去分档。
1: 对，但是这个分组抽签的原则哈，也会维持上一届的这种原则，不会像成年队那样以国际足联的排名来作为依据，而是以每支参赛队伍过去5届 U17 世界杯的成绩，也就是从这个15年、17年、19年、23年，还有包括25年这5届 U17 世界杯的成绩来换算为技术积分，以技术积分的高低来进行分档。
0: 大家一听这样一个分档的标准啊，就知道那中国队肯定是要被分在第4档了，因为往
1: 没有参加，
0: 都没有参加了，都没有打进过，是吧？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你在往届参加 U17 世界杯的时候，你的成绩啊是在90分钟之内啊，或者是加时赛之后啊胜了一场的，你就可以获得3个积分；90分钟之内或者加时赛之后平了一场的，是获得1分；而90分钟之内或者加时赛之后负一场的，那就没有积分。
1: 而淘汰赛阶段呢，通过互射点球分出胜负的情况，一律按平局来计算，
0: 也就是点球的胜负是不算的。
1: 对，所以近5届赛事的权重，比如说2025年就按100%来计算，23年是按80%，19年是按60%，17年是按40%，那15年就是按20%的权重来计算。
0: 最近的一届权重是最高的。
1: 对，
0: 越往往届呢，你比如说你在15年胜了这个3场4场，那么你可能折算下来，还不如这个25年胜1场2场分数高啊。
1: 对，但是去年一档的选手啊，连今年的资格都没有进到。
0: 就是葡萄牙是吧？其实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呢，我们换算出48支参赛球队的技术积分之后啊，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积分来排定48支球队的座次了，也就是谁是第一档，谁是第二档，谁是第三档了。那如果2支球队的技术积分相同，那么就如何去排名呢？看两支队伍的上一届的赛事啊，也就是2025年的 U17 世界杯上所获得的技术积分啊。如果这一届的技术积分更多的，那就排名靠前；如果还是相同的话，就再往前推一届啊，在2023年那一届世界杯上所获得的技术积分谁更多，谁就靠前啊，以此类推啊。那如果一支球队最近啊5届赛事啊都没有参加啊，而另外一支球队呢在近5届赛事当中全部都输球，也就是说没有参加的和全部输球的其实是积分是一样的，对吧？都是0分。
1: 对，都是0分。
0: 啊，那怎么排呢？就是参加了的排在前面，没参加的排在后面。
1: 对，参加了的毕竟他能够获得参赛的资格，
0: 对
1: 啊，虽然是积了零分，但是说权重方面应该权重还是要更大一点点哈。
0: 那么按照这样的技术积分的方法和原则的话，那么中国队在以往的这几届比赛当中是从来没有参加过的，所以是铁定会排在最后面的啊。
1: 对，排在第4档。
0: 对，像东道主卡塔尔，他是自动获得一个第一档的一个名额啊，其他的11个排名靠前的队伍呢，也都会进入到第一档成为种子队，而排名随后的12队啊，则是第二档的队伍，以此类推，排定第3档次和第4档次的队伍。
1: 哎，恰恰是由于非洲的10支球队目前没有产生哈，因而国际足联无法就现在的入围的一些球队来敲定参加本届 U17 世界杯的一个分档情况。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那刚刚也提到了，咱们中国2019年零段 U17 国少队是时隔21年之后获得的世少赛的参赛权，没有参加过近5届的赛事，所以技术积分肯定是0分的。而且不出意外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意外了，铁定应该是4档次的队伍了。
0: 是的，而已经获得参赛资格的38支球队当中呢，像希腊队、黑山队、罗马尼亚队、塞尔维亚队，还有 还有越南队，这五支球队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取得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这个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古巴队呢，也是1991年以来第一次取得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丹麦队、牙买加队呢，则是自2011年以来啊第一次参加 U17 的世界杯。乌拉圭呢，则是2013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参加 U17 世界杯。所以这九支球队跟中国队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技术积分为零分。那么大概率这九支球队啊，包括中国队一起，这10支球队都是第四档的队伍。即便非洲还有很多的这个生面孔。

0: 中的球队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1: 我们也大概率还是第四档，
0: 对，挤不上去了。所以48支参赛队伍呢分成12个小组，每个小组四队分组抽签的时候，国际足联呢会先对第一档队伍进行抽签，东道主卡塔尔自动的啊是落入到 A1 的位置，其他11支种子呢将依次进入到2到12小组的第一签位的位置，然后呢再依次的展开2、3以及第四档次球员的抽签。那中国队大概率是第四档次哈、啊、会被抽出，同组的对手呢被抽出之前哈、啊、就已经揭晓了。这其中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同一大洲的球队将不同组。
1: 嗯，其实我觉得世少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特别是我们在第四档的这个球队的位置上，那就意味着我们同组的球队应该是具有一定实力了啊，是应该是不会抽到像刚刚说到的那个名字都非常陌生的大亚洲的球队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锻炼价值应该是比较高的，
0: 而且也都是不熟悉的，可能曾经还没有比赛过的一些队伍，
1: 因为我们之前的比赛可能都是在亚洲区的范围之内，而进入世少赛之后呢，这个同一大洲的球队反而啊不会分到同一个小组，
0: 能接触到更多的不同种不同的一些足球的一些风格，能吸收更多的一些经验和积累更多的一些战术吧。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国际足联的 U17 世界杯的时间啊是在11月19号到12月13号之间进行，到时候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1: 我们聊点啥？
0: 聊点也是这个，我们也回忆一下吧。学生时代就身边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吧。
1: 嗯。
0: 然后呢，作为家长的话呢，现在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头的话，肯定也会多多少少交一些朋友。
1: 是的。
0: 那这些朋友里头，就是如果是孩子本身，比如说像我们那个交朋友，肯定交都这个喜欢的吧，比如说性格相投，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1: 是，
0: 或者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能玩到一堆去，
1: 嗯，
0: 我们觉得就是朋友，
1: 嗯。
0: 但是如果站在家长的角度的话呢，他会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或者是以成年人的一些这个思维啊，衡量啊，就觉得这个你的朋友他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
1: 但是家长为什么要去干预小朋友交朋友呢？
0: 因为家长很烦恼啊，他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没有任何就是这种坏影响的一个环境里头，哪怕他身边的人，家长也会担心。你比如说，如果说家长朋友发现孩子身边的玩伴，就是他的朋友习惯不好，对吧？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修养，然后呢，贪玩散漫，甚至有些小朋友爱说谎，
1: 嗯，
0: 消极厌学，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孩子他的好友是这样，他跟这些好朋友
1: 不要和他玩了，
0: 啊、对吧？所以会有这样的烦恼，就很担心嘛。
1: 啊，是，
0: 嗯，就看见他们和这样的一些小孩，如果说啊走得越来越近啊，或者他们玩的好的不得了，
1: 嗯，
0: 早上一起手挽手上学，
1: 是，
0: 放学也是一起手挽手这个下。大学你就会觉得，
1: 但是会不会就是他的这个朋友身上有独特的某一方面吸引着你的孩子吗？
0: 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他长期相处，你不知道他到底哪一方面吸引孩子。
1: 嗯嗯，
0: 有可能还在玩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俩性格合适，
1: 是
0: 我们下课可以一起玩游戏，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俩的游戏的点又在一起，
1: 是
0: 就是我和其他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其他小朋友他玩得不起劲儿，
1: 嗯，
0: 或者其他小朋友提议的游戏我玩得不起劲儿，
1: 嗯，
0: 而恰好我和他就能成为游戏搭子，
1: 是，
0: 那我们就成为朋友了
1: 啊，那不挺好的？
0: 但是
1: 就一起玩游戏就得了呗，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0: 啊，但是他家长就觉得，哎，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平时有点撒小谎，
1: 哦，
0: 或者是上课是那种不认真的小孩，
1: 嗯，
0: 然后不太喜欢上学的小孩，那你就担心自己的孩子跟这样的孩子在一起之后，他们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毕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嗯，
0: 这是很多家长担心的一个点。所以刚刚我问你，如果说以后你的孩子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担不担心？
1: 嗯，可能
0: 多多少少吧，
1: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担心。但是也可以和孩子就是把这些你担心的点告诉他，
0: 嗯，
1: 如果说他还要选择和他玩，嗯，那也没办法了，
0: 是吧？因为你孩子有时候习惯都是潜移默化的嘛，
1: 嗯，
0: 就害怕被影响到，
1: 是
0: 沾染到一些就是那个小孩身上的坏习惯，
1: 嗯，
0: 三观跑偏，耽误学习，然后一步步好像他就会就是走得有点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呢，哎，那我就像有一些家长比较那个粗暴一点做法，就是我要强制他们两个断了这个来往。
1: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孩子有那种逆反心理，
0: 嗯，
1: 如果说你强制性的话，你约不能我跟他耍，我酒要跟他耍，
0: 我天天跟他耍，
1: 啊，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那我可能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会告诉你了。
1: 嗯，哦，对。
0: 不会跟你分享我和我好朋友真的日常了，
1: 是
0: 我也不会告诉你哪个是我的好朋友，哪个是我的就是平时有一点点小争吵，我也不会向你求助了，
1: 嗯，
0: 对吧？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会理智的去就是想这个事情，那我这样做会不会剥夺孩子自主的一个社交权？
1: 是
0: 他去自己去选择这个分辨朋友，
1: 嗯，
0: 我要跟哪个耍，
1: 嗯，
0: 跟哪个不耍，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强制的是这样干预的话，那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去分辨人心。
1: 嗯，
0: 其实他跟小朋友他们一起玩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慢慢成长一个过程，
1: 是
0: 他会慢慢的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1: 嗯，
0: 他可能也会进行一个筛选，
1: 没错，
0: 长大之后在交朋友的时候，他也会对你
1: 怎么以后还要问一下妈妈哈，这个还这个人我该不该交吗？
0: 确实啊，就很多人会担心这些就是处理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后果吧。
1: 嗯，是的。
0: 说话在问我说，你跟拉狗是好朋友，我跟所有 Everything 都是他好朋友。然后他说我只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好坏要靠他自己去选择去分辨，是这样吗？对，可能就是很多父母觉得我要给他十足的一个选择权，因为他自己想成一个慢慢独立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能力是要他自己去掌握的。但是你要知道这孩子呢，他又小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去分辨，或者他没掌握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可能家长觉得

0: 我要把好第一关，对吧？
1: 是，我有一对，就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你也要告诉孩子，哎，这个小朋友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习惯，你可以先告诉他。
0: 对，
1: 然后再看这个就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包容他的这样一个坏习惯。
0: 对对，因为确实家长他真的也会因为这些事情感到一些焦虑吧，因为你管呢又怕他逆反，
1: 是
0: 你不管呢。好像以后万一沾染上了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风气啥的，你就觉得可能会后悔。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人嘛，都是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1: 是
0: 也不是人谁生来就会这个当父母的哈，就卡在那儿，就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有时候就会很内耗啊。
1: 没错，
0: 对。然后点点说给娃儿参考，然后再让他自己判断是否能跟他人成为朋友。那你的小孩应该是最起码是五年级以上。初中了吧，因为一年级二年小朋友你怎么跟他参考呢？你怎么让他就是判断他是否能成为朋友这个问题呢？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要看孩子的年龄心智到底是到哪个阶段了。高二了，你高二了都还分辨不到垃圾色，那就没得办。然后哥们儿说引导吧，不做选择。对，所以我现在的就是小孩他如果跟谁谁成为好朋友，我也不会跟他讲说哦这个小孩他不好或怎么样。
1: 嗯，
0: 比如他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对方小孩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说脏话什么的，
1: 是，
0: 如果他跟着说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学。
1: 嗯，
0: 我只会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学，不可以跟他同讲就是相同的就是讲脏话，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你这个朋友他不好。
1: 嗯。
0: 也要跟他绝交，
1: 是
0: 你不能以后跟他做朋友。
1: 嗯。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三观不正的方面，家长朋友们看到了之后，会不会去干涉孩子，或者给他的一些建议，甚至于粗暴强制干预，又或者就是大家都经历过学生时代吧，对不对？那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他们是好朋友呢还是坏朋友呢？你的就是家长有没有在那个时期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或者是怎么来跟你这个沟通的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刚刚在直播间有两位朋友，他们的孩子可能上高中了，他们就说我们不干预，
1: 年龄比较大了，是，
0: 我们只给意见，只引导他，我们不给他做决定，要不然他可能会逆反。
1: 是。
0: 然后秦先生在分享他以前交了一个可能不太好的朋友，导致现在有点后悔，就是这个手臂上可能有一点点。小伤疤之类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其实坏朋友的话影响有多深。
1: 是的。哎，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读初一，然后也是交了一个朋友吧，是我的同桌，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老师来找我摆龙门阵然后就不认真听讲，
0: 是，
1: 然后就是可能当时也不是特别懂吧，然后就是刚刚反正才上这个初一，后来呢就是天天和他一起这个上课摆龙门阵，放了学之后又不回家做作业，就满山到处乱跑，
0: 所以初中的成绩一落千丈。
1: 对，刚开始的时候成绩特别好，然后到后面就是可能耽误了一些些
0: 是因为这个朋友耽误你了吗？你现在把它归结于
1: 但是我也不觉得他是坏朋友，
0: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些影响。
1: 对，有一些些影响，但是呢我也觉得也不算是那种所谓的后悔吧，只是说自己当时没有就是很
0: 定力，
1: 对，
0: 没有自律，
1: 对，没有很自律的这个学习，以至于后来可能就是一步错步步错的那种感觉
0: 我不知道那个朋友有没有听节目，要听我们节目，他当时可能也想到底是我拉着你去玩呢，还是你拉着我去玩呢可能就真的是能够玩到一起，然后所以成为了朋友，只是说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时候自律性不强，或者你俩没有互相鞭策，
1: 对，
0: 导致可能你俩成绩都不好了。
1: 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是没有上高中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可能后面就是他接触了另外的一些朋友，然后以至于就是到后面可能走上了一条和我完全不同的路吧。
0: 你看，所以说交朋友还是真的对这个学生时代吧还是影响很大。
1: 哎，是
0: 的。你要如果去玩的话，你没有自制力，如果你互相不鞭策的话，可能成绩是一个是影响成绩，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就是低龄小孩，如果高一点的话，初中高中之后尤其是高中之后，如果说有一些这样的朋友，记得我们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啥呢，也不是流行吧，那些尤其是那个男孩子，他们喜欢就是晚上上晚自习，或者是放学的时候就翻墙出去上网
1: 上啊，
0: 就有这种吧，学校的老师就是在那大门口守都守不住他们那种。那如果说你有几个这样的就是共同爱好的朋友，可能就会相约一起去
1: 上网，
0: 导致你
1: 对
0: 就一直就不会好好学习，就耽误学习嘛。
1: 是，
0: 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最
1: 担心的一点，
0: 担心的第一个点就是耽误学习。然后你就玩去了，你不会学习。那第二个点就可能就有一些孩子他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出口成脏，满口脏话这种。
1: 是。
0: 那你们长期在一起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影响孩子也说脏话，满口的那个网络梗什么的。
1: 没错。
0: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比如说他很喜欢出去这个上网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哎，抽烟呐，喝酒啊这种情况，对不对？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孩子。那你是否跟他就接触久了，你是否抱着好奇的心，那我也想就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对对 对，有可能也这个就走入这一条就是不太好的道路。那家长朋友就可能会有一点担心，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网友就有分享说，他跟他儿子说啊，谁谁谁总带你去网吧不太好，只说了这一句话，
1: 是
0: 他儿子当场就炸了，
1: 怎么说
0: 这个这个家长看不起他的朋友
1: 哎呀，
0: 说他朋友坏话。 完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跟这个他妈说话，
1: 天，
0: 然后现在他就不敢直接说啊，你不要跟他玩了，只能够说拐弯抹角的去提醒，比如说哎，可能这样做不太好，会影响你的睡眠，会影响你的学习。
1: 哎，但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家长这样跟他说话的话，他会觉得特别的烦，而且一句都听不进去，对。
0: 就是你要慢慢跟他说啊，然后语气
1: 你慢慢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啰嗦，
0: 语气缓和，然后就是瞅准时间，比如说他心情好的时候
1: 啊，
0: 或者他有求于你的时候，哎妈妈我看上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能帮我买吗？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好好跟他说
1: 啊，
0: 只能这样去跟他讲，
1: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以后我要买东西都有所谓的这种等价交换呢？他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得跟你交换一点什么，然后你才会满足我的第一个愿望？
0: 不是，你要把一个事情做到有那个目标达到之后才是，不是说我跟你交换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长有一个问题的点，就是说啊，我现在害怕，就比如说拿什么什么什么交换，你保持一个原则。

0: 身体的任何部位交换。
1: 哦，
0: 然后你以一件事情或一个目标去交换就可以。
1: 嗯，
0: 就有一些就是之前有聊到一个话题说，哎，在家里头好多人说啊，都小孩说，那你我们抱抱，然后我给你个什么？哎，那你亲亲我的脸蛋，我给你什么？我觉得只要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你不做等价交换，但是比如说定一个目标，你考的一个什么成绩，
1: 嗯，
0: 或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你做到了，你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了，我们进行交换，这个是可以的。
1: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0: 你来的正是时候，他在分享啊，学习好了有时间啊，并不是好事。比如我现在正给上学的时候抄我作业的那位打工
1: 哦，
0: 你不能这样讲啊，好不好？你有这个资本打工啊，只是说可能抄你作业的那个人他有一些其他的你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人家这个起步就比你这个，
1: 嗯，
0: 对吧，
1: 哎，
0: 这起跑线稍微比你那么长一点点，
1: 是，
0: 或者家里人家本来这个就是比较雄厚一点点，
1: 嗯，
0: 但你想如果说你学习成绩不好，有可能这份工你都打不着，
1: 对，有可能哈，啊，也许就是你给你的那个老板哈，就是你以前抄你作业的那位同学，也许说他可能在成绩方面不如你，
0: 嗯，
1: 但是也许他在其他方面可能比较拔尖，比如说很有生意头脑，
0: 嗯，
1: 很会做生意，
0: 嗯，
1: 或者是在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一个建树，那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大部分可能男孩子比较多一点点，和女孩子的话有一些点就在于比如说到了青春期之后，
1: 嗯，
0: 爱打扮了，
1: 哦，打扮了
0: 对吧，
1: 嗯，
0: 注重这个身材管理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要自己扎发型儿，
1: 是
0: 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鲶鱼须儿，
1: 哦，
0: 就是叫爸爸妈妈或者是在大人的眼里头孩子就是把额头露出来，
1: 嗯，
0: 就是光光森森地看到哇，好青春靓丽，好阳光积极，
1: 嗯，
0: 就现在小孩们喜欢给自己这个额头前面搞点那个鱿鱼须，
1: 但是我觉得
0: 遮半边脸的这种，
1: 是也能理解吧，
0: 啊，能理解，
1: 因为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嗯，我们还喜欢剪刘海呢，
0: 对对对对，能理解。然后呢，但是这一点就是刚刚说的开始注重外貌之后，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啊什么护肤小心得呀，
1: 哦，
0: 画一些淡淡的妆啊，
1: 嗯，
0: 甚至于产生一些攀比，哎，他今天戴的那个发头发那个发饰
1: 哦，
0: 身体上的一些装配什么胸针呐，
1: 啊，
0: 哎，一些什么手链开始了，
1: 嗯，
0: 是吧，大牌的一些护肤品啊，你看谁谁用的什么东西，我现在用的什么宝宝巴士里面的那个宝宝霜，
1: 嗯，
0: 啊，不行我也得去买，可能再互相攀比，然后啊你今天买了个什么我今天买了个什么，完了之后可能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
1: 是，
0: 这是青春期的小女生遇到一些问题，
1: 嗯，
0: 但你说你怎么去引导她呢，
1: 嗯，啊，怎么引导她呢，
0: 啊，你如果零花钱给少了她买不到，你就担心说她会不会就是误入歧途，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1: 来用妈妈的，
0: 那你如果长期以往这样肆无忌惮的给他就拿钱买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个事情用在了攀比上面去之后，你又怕他心思不在学习上，
1: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焦不焦虑，
1: 焦虑，
0: 那所以就是当爸妈的真的是太难了哈，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学生时代交到的一些朋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啊，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哪些令你最印象深刻的朋友。那作为家长的角度来说，如果自家的孩子在学生时代交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怎么去跟他这个讲呢？
1: 是，
0: 也欢迎分享一下你身边发生的这个故事哈。
1: 嗯，
0: 这个有一个彩色土豆在分享说，她老公亲戚的孩子呢，就是典型的那种在初三的时候呢就交错了朋友。
1: 哦，
0: 现在呢这个纹身，不读书，
1: 哎呀，
0: 喜欢当大哥的感觉。
1: 嗯，
0: 明明当时学习成绩非常不错的，
1: 好可惜，
0: 我不愿意读高中，天天就混社会。
1: 哇，那真的真的非常的可惜哈，就是不知道这一位孩子就是以后步入社会了之后啊，比如说到了这个30-40岁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当年的这个选择，不读书，明明成绩还挺好的，是不是？
0: 对，
1: 可惜了。
0: 是啊哈，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然后小学的话呢，成全了舍得，他在分享他的女儿5年级，他最好的朋友呢特别爱说脏话，还总教他怎么跟老师顶嘴。
1: 哎呀，
0: 然后呢他就跟他女儿谈过好多次，让他远离这个朋友。
1: 嗯，
0: 但是呢他女儿说这个朋友对他特别好。
1: 哦，
0: 说这个他爸爸和妈妈都不懂他。
1: 嗯，
0: 要是强行不让他们来往呢，哎，这个妈妈又担心好像女儿在班里会不会被孤立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从而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学习成绩吧。
1: 是，
0: 所以来说呢他感觉真的非常的难。
1: 非常的焦虑啊。
0: 哎，
1: 有没有朋友给他出出主意啊？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有在节目当开始的时候分享到，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你要告诉他，就是你不可以跟他学，你不可以跟他学说脏话，我不阻止你们往来，但是呢不能跟他一起说脏话，如果我一旦发现，那我肯定会就是要批评你。
1: 哦，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你不说，你不是说啊你要不跟他往来，我不是让你断绝这个朋友，我只是让你不要跟他学习
1: 学习这个不好的
0: 点。
1: 对，
0: 如果让我发现，那我肯定会生气，而且我会告诉他，你这个朋友他说脏话或者是顶撞老师这些行为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甚至可能他还会去跟他的朋友讲说，哦，你这样不正确，那我们一起向好的方面发展，也有这个可能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不强行说让你们不交往，这个断绝关系哈。
1: 哎，是的，没错哈。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自己之前呢对于孩子这一块是放手了，想着说让孩子自由的发展，哎呀，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一撒手啊，这个孩子呢跟着同学学会了抽烟，然后呢他说等到就是发现的时候呢是已经管不住了。哎呦，这个也是特别特别的焦虑啊。然后他就在说，孩子大了就懂了，这个到底要不要相信呢？该介入的时候真的就不能够手软。
0: 这也是这一位家长朋友他自己的经验，就觉得好像是不能放任不管的，
1: 是，
0: 就是一定要介入，就是该介入的时候就不能够手软，这是他的一个看法。
1: 是的，
0: 但是白峰也在分享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孩子还小，只能是父母尽可能的帮助孩子选择最起码看起来知书达理、品行端正的朋友，这样才能够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1: 嗯，没错哈。
0: 嗯，
1: 还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他跟他的女儿呢是真正的好朋友呢是应该互相帮助的，不会去威胁你，当然呢也不会在生活当中打压你，
0: 嗯，
1: 更不会叫你去干坏事儿，
0: 对，
1: 你不愿意干的事儿，
0: 嗯，
1: 也不知道说了说有没有用。
0: 其实你跟他说跟他讲这个事情是有用的，我经常给孩子讲，我说如果他威胁你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他让你做一件事情，让你说什么话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去拒绝他，
1: 是
0: 不管他是你多好的朋友，该拒绝的时候就一定要拒绝，就是让你自己觉得心理上或身体上都不舒服，那你马上就要拒绝，
1: 没错，
0: 这个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的。点点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啊抽烟，每天晚上去接孩子的时候好多一出来就把烟点了，所以你说你担不担心，作为家长来说
1: 肯定担心哈。
0: 对对对，然后李丽说现在的小孩呢可能享福啊，这个麻辣会管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性被打压，被打压是个什么打压法，是很强制性的，还是说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点点在说啊，这个好朋友呢应该是思想上是积极向上的，物质上是相互帮助的，对，这个是你理解的这个好朋友，可能现在很多小孩开始懂事了，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好朋友是这个好朋友，你上了初中尤其高中青少年，就是那种就是刚刚动死倒不动死那种，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反抗情绪，逆反
1: 是
0: 最盛的时候，就是在初中，然后在高中，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呢，你肯定就是要多多去提醒他们，哪怕他觉得你唠叨，你就在他心情好，刚刚说心情好的时候
1: 提醒他，
0: 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就好好跟他说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不要去刻意这个教孩子说你这咋子这么养，你一点
1: 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啊，
0: 对，你好好的跟他对待他，然后把道理跟他讲清楚，他是可以分得清有一些什么是好的，有一些什么这个是坏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小懒猫在分享说他不拆散他儿子的朋友，但是他会给他养成一个正确的三观，就是我的孩子他的三观是正确的，对吧，他一旦发现他所谓的朋友的一些不良行为，比如有些三观不正的什么，对吧，
1: 是
0: 他首先他肯定不会跟着去做，
1: 哎，这点他特别棒啊，
0: 对，其次他会以他的正确的认知，正确的三观去劝阻他的朋友，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吧，
1: 对，
0: 如果发现他确实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
1: 啊，那就慢慢的远离他，
0: 对，他就知道我无法去改变他，我只能远离他，所以你知道三观正的小孩他肯定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是正能量的，
1: 是
0: 因为他会慢慢的去筛选身边所谓的一些朋友，
1: 是，
0: 所以一开始你就要给你的孩子养成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习惯，然后把他的这个一些价值观什么的给他往好的方面引导，然后让你的孩子是一个正能量的孩子，
1: 没错，
0: 他身边呢也会慢慢的聚集更多这样的孩子在一起，

0: 029029089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来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说到的学生时代交到一些朋友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分享哪些故事，也可以给大家这个回忆一下哈。当然，作为父母来说，就害怕孩子交到一些不太好的朋友，
1: 是的，
0: 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父母的一些这个
1: 担忧哈，
0: 担忧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以及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做。
1: 是，
0: 那作为另外一面孩子来说，对吧？那我交朋友，父母过多的干涉。

0: 真的对对孩子角度来说可能不太好，
1: 是
0: 因为父母看到的只是别人的一部分。那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时间足够多，对吧？我才会有这个发言权，
1: 是
0: 或是我知道我身上朋友我的朋友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他爱打游戏，他爱说脏话，这个他不爱写作业，但是我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啊，
1: 是
0: 我知道他哪些好哪些不好，我肯定不会去学他不好的地方，对吧？
1: 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共同爱好的，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可能你朋友爱打游戏不爱写作业，那我就不跟他学这些，我们讨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两个女生之间，哎，他今天这个讨论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梳发型方面特别的有这个见解，
0: 对，
1: 哎，那我在这个空闲时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向他请教一下，哎，说一说，比如说我最近这个放暑假了，我要去哪里哪里玩，我要梳一个怎么样的发型，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擅长这一方面，那我可以向他学习一下，是不是？
0: 对，是哈。当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初高中或小学的时候，异性之间的一些交往，在父母眼里看来可能会担心，比如说这是不是早恋的苗头，
1: 是
0: 还有一些些就是会从旁就是旁敲侧击问你，哎，你不要跟他来往哦，你不要在一起玩了哟。但是对孩子来说，那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
1: 对，
0: 或者是男生女生在我的眼里他没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同学，
0: 就是同学，或者是好的朋友，他本性善良有正义感，我就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玩，什么早恋什么恋爱这方面我压根就没想过，
1: 是
0: 如果你一旦这样的提醒我天天说的话，我有可能就往那方面想了，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了。小孩啊，有一些孩子他逆反心肠是这样。
1: 是。
0: 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小孩嘛，说这个爸爸妈妈过多的干涉我交朋友，那我是真的没什么朋友了。
1: 是。
0: 我就不出门了。
1: 不出门了不行啊，你一天到晚窝在家里，你怎么不出门呢？
0: 对呀，你又开始担心我社交障碍了。
1: 是。但是你要出去玩，但是也在他们的这个范围内好像。
0: 所以你
1: 好矛盾啊，
0: 就是你要让我出去飞翔，完了之后你一剪断我的翅膀，你让我怎么办？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是这样这个想的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确实是跟朋友在一起我会很放松，哭就哭，想笑就笑，
1: 是
0: 想闹就闹，如果你让我跟他不在一起，我真的是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哭了，
1: 没错，
0: 我都不知道去找和谁和倾诉了，
1: 是吧？妈妈说那和我倾诉吧。
0: 我跟你倾诉你又没办法，我们没有共同话题，有代沟，
1: 是
0: 你只能作为我的父母，你没办法成为我的朋友啊，好咋行。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就觉得我的父母啊，他不让我跟那些成绩差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我成绩也不好啊，成绩好的也不愿意跟我玩啊，
1: 那怎么办呢？所以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0: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1: 是
0: 很多家长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跟那些成绩好的玩，不要跟那些成绩不好的玩，那你的孩子他要跟成绩好的玩，你成绩好的不愿意跟他玩，就咋整啊？哎呀，怎么说呢，反正父母角度吧，就是真的就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就是害怕这个走入一些歧途啊，或带歪了或怎么样，
1: 没错，
0: 但是一定要找到方式方法啊，对吧？那我觉得孩子们也要考虑一下父母，父母他虽然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唠叨吧，
1: 是
0: 有时候做的事情有一点点稍微过激了吧，但他出发点是好的，
1: 对，行，也要理解。
0: 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观点来看呢吧，这个作为家长啊，过度干预不如适当的引导，
1: 没错。
0: 包括像在刚刚开始我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不得给他做决定，我都是引导他，
1: 或者提一些建议，对，
0: 他愿意采纳就采纳，他不愿意呢，我就多多提两次，他可能慢慢认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往好的方面去这个发展了哈。
1: 是的，
0: 那你去怎么引导他呢？肯定就比如说，一旦发现这个孩子遇到了交到就是比如说长期和厌学的同伴，这个出去。对吧，那你就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哦，
1: 是，
0: 你一定不要学习哦，那你就该介入的时候就一定要介入了，比如说孩子突然间，哎，本来以前考200分就是双百分的那种，考2分考24分
1: 考20，
0: 就是在短期内毫无缘由的大幅的下滑，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1: 是，
0: 或者是突然间孩子情绪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小孩，哎，情绪突然变得忧郁暴躁，甚至频繁向你撒谎，要介入了，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突然变成怕，比如长期熬夜沉迷手机无法自拔，然后或者是出现一些越界的行为，比如偷拿人家的东西，夜不归宿。

0: 做，
1: 嗯，
0: 这个你就一定要介入了。
1: 是，
0: 当然介入不是说哎我抢你踩散他们，
1: 嗯，
0: 而是让他们就是这个关系按下一个暂停键，就是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脱离那个环境，比如说你就出去什么旅游啊，
1: 哦，
0: 报一个夏令营呐，啊，
1: 嗯，
0: 或者是他跟这个小孩同桌啥的，你跟老师说那你不要在一起同桌了，
1: 是
0: 你甚至于转个校嘛，
1: 嗯，
0: 会想一些其他的。

0: 身上都会有一些吸引孩子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他有可能擅长某一项运动，或者是他非常的幽默，
1: 嗯，
0: 哎，这一点也比较吸引孩子。所以呢，就是家长可以先和他这个沟通啊，问一问说，这位朋友是不是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好像最近看到你们经常在一起啥的，
1: 是的。
0: 然后看你的孩子分不分享，然后你顺势的和他讨论一下，说首先呢，当然要表扬他好的这一点，然后呢，他不好的一点也是需要和这个孩子沟通到的，然后呢，再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展开讨论，
1: 对，
0: 看孩子能不能够听得进去哈，主动和自己分享一下，
1: 是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要理解这个不好的朋友对你孩子的真实吸引力到底在哪儿，然后区分一下红线行为与可容忍的一些习惯，
0: 是。
1: 其次呢，用这个社交免疫代替社交隔离，
0: 哦，
1: 然后呢，提倡大家一定要进行引导，但是非常事情也要果断的介入哈，当然最重要的一点，父母一定要成为孩子最最最想分享的那个朋友，真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做那种朋友，然后呢，你就是关注，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也要给他站在一个平等的这种立场和关系上跟他沟通交流。你不要说啊，我作为你的父母，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当然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关注这样的孩子啊，毕竟他们还小，然后慢慢的给他们一些判断和选择的空间，然后做好这个底线的把关以及价值观的一些引导嘛。
0: 是的，
1: 不不如书，然后你的孩子呢，慢慢的在这个人际的交往过程当中啊，会拥有识人则友以及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呢也才是陪伴孩子这个长远成长的一个关键所在哈。
0: 没错，
1: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间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太平洋人寿内江中支资深业务经理陈燕，我们的陈经理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重疾险缴费期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陈经理陈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太平洋人寿内江中支的陈燕，欢迎大家收听保险之声栏目，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通过内江交通广播电视台与大家交流。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平时在配置重疾险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缴费年限啊，咱们到底是选短一点好，还是说咱选长一点好？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讲了，说哎呦，这种短一点的嘛，咱们早交完早踏实，对吧？但是也有人说，哎呦，交的越久的话，可能是不是越划算一些？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陈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交流一下，咱们选这个相应的一些重疾险缴费年限，到底我们是应该选那种缴费年限长一点的更好，还是缴费年限短一点的更好呢？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普遍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保险市场主流重疾险的缴费期是多少。我们国内重疾险缴费期其实非常灵活的，常见的有趸交，也就是一次性交清，3年、5年、10年、15年、20年、25年，还有30年。其中呢，20年占了25%至30%的比例，30年交的占的比例大约是55%至65%，所以20年以上的缴费期合计占比的已经超过了80%，处于绝对的低主流。
0: 那刚说了这个20年以上的就是特别长的那种缴费期哈，应该是比较可能选择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是吧？那么我们缴费期的年限长一点，或者是说这个年限短一点，它不管是长还是短嘛，它肯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分别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先谈谈短缴费期。也就是一般指的是趸交3年、5年或者是10年交完的，它的优势有几点。第一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的朋友们会觉得早交完早踏实，它不会有长期缴费的一个压力，重点上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第二个呢，咱们未来收入可能是存在一个波动性的，而缴费期短会大幅度降低个人因为个人收入导致未来无法续交的风险。
0: 所以其实刚才听过我们陈老师的一个介绍，就我个人会感觉说，好像这种缴费期比较短的，它可能更适合那些收入可能相对比较高，然后现金流相对来讲是比较充足的这一部分的人群，我这样理解的是不是正确呢？
1: 是的，但是呢凡事都是有相对性的，因为缴费年限短了嘛，所以每年缴费的压力也就会更大。比如同样的保额情况下，20年交可能每年就只需要10000块钱，而10年交的话每年就需要20000元，缴费压力其实是明显上升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就是缴费年限偏低的话，它的保障杠杆也会更低的。
0: 保障杠杆会更低，如果为什么这个缴费年限越低保障杠杆它会更低呢？
1: 主持人是这样的，你好比保额同样是50万，缴费年限如果是10年，那么第一年交假设是20000块钱是吧？它撬动了50万的保额，50万除以20000的话，它的保障杠杆就是25倍，对吧？而咱们年限拉长的话，如果是30年交，假设每年是10000块钱的保费，同样相对是50万的保额，50万除以10000，它相对的保障杠杆就是高达了50倍，对吧？
0: 是这样算的，那明白了。确实，因为我们在相同的这个保额情况下的话，因为缴费年限它越短，那每年的保费它可能会越多，那整个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杠杆的效应它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弱一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同时缴费年限短对应的豁免

0: 概率也会变得更低，豁免金额也会变得更少。
1: 豁免概率更低，豁免金额更少，这个咱们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呢？陈老师，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很多重疾险它都有豁免的功能，或者是能够附加这个功能。一旦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触发了这个条件，比如投保人重疾了，咱们人性化考虑一下，可能投保人就会丧失了劳动力，就挣钱的一个能力。那么剩下的几年没有交完的保费该怎么办呢？只要符合豁免这个条件，咱们剩下的保费就不用交了，但是保单依然是有效的。所以从这个豁免功能来讲，试想下，投保人重疾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年限拉得越长，罹患重疾的风险也会越高，对吧？
1: 确实是，当我们年龄可能这个逐渐往上走的时候，确实罹患这个重疾的风险也会越来越高了。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如果是我们年份缴费年限短的话，可能几年他就交完了，投保人三年交完，如果结果他第五年才会罹患重疾，这种情况就自然没法享受，
1: 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保费的豁免了，是吧？
0: 换个角度来想，这个功能其实在帮咱们省钱，也是给投保人的一份保障。所以呢，缴费年限短的话，总结起来就是缴费期省心，但压力大，杠杆低，豁免它也弱。
1: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因为今天我们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确实也了解到了平时我们肯定很少去涉及或者是会了解到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哈。可能之前咱们有些朋友没有认真或者是深入的去了解过，听了您今天的一个跟我们好好的一个分析啊，或者我们才知道，哎呦，原来我在选择这种重疾险的时候也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哈。

0: 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的缴费期可能选个20年啊、30年啊这种比较长一点的，它的优劣势我们又怎么样来看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长缴费期呢，通常是指的20年或者是三十年把它交完，它的优劣势正好是和短期是相对的。
0: 相对的。
1: 对对对，先说我们劣势嘛，劣势就是缴费期长，咱们需要有个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规划，避免它断交，这也是它的唯一的一个劣势。
0: 就是他那也就是说比较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一个规划，这样的话他缴费期越长，我们也避免说什么时候咱交不上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劣势啊。那如果说我们再反过来说他的一个优势，优势又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听个陈老师可能在前期跟我们的一个沟通当中，或者跟大家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您可能是更加愿意选择这种长期缴费的，是吧？那他的优势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朋友心动吧。
1: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平时给客户做保障规划的时候，其实都会尽可能选择缴费年限拉长，
0: 拉长一点。
1: 对，因为

0: 缴费年龄，他的压力就会相对更少。
1: 嗯，
0: 同样的保额下，整个家庭的经济支出就会压力就会变得更小，对吧？
1: 因为这同样的保额，如果我缴费期更短的话，可能我每一期要交的保费就会更多，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保这个缴费期可能越长，那我每一期要交的保费相对来讲，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更少一点，所以压力就变小了，是吧？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对，同时呢，回到我们刚刚聊到一个保障杠杆的一个问题，对，它的重疾杠杆是最高的，我们要用最少尽可能的少的开支保费的一个开支来撬动最大的一个保障，真正的做到以小博大这个功能。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也聊过关于保费一个豁免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市场主流重疾险基本上都是自带一个轻症、中症或者是重疾豁免，包括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缴费期越长，享受这个功能豁免功能的可能性会越高。
1: 嗯，
0: 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客户都是
1: 健
0: 健
1: 康
0: 康
1: 的，
0: 但是去触发这个豁免的一个条件。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万一用到了呢，后续保费我们其实也不用交，是全免的嘛，而保障其实继续有效的。
1: 嗯，对，确实，因为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是实实在在的，我感觉是有人性关怀的成分在里面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主持人。同时呢，缴费年限我们拉长了，还有一个隐性的优势，就是随着时间往后一个推移，因为通货膨胀的一个影响嘛，相同的一笔钱，比如10年后、20年后，它的购买力其实是越来越低的，它是在下降的。
1: 嗯，
0: 10000块钱，10年后它的实际货币价值也许只有几千元、8000元，甚至更少。
1: 嗯，
0: 所以呢，缴费年限越长，相当于我们用越来越不值钱的钱来交的这个保费，实际其实负担也是在慢慢的变轻的。
1: 确实哈，陈老师，因为不管是我来讲，还是我身边的朋友来讲，可能我们平时如果真的去配置这个重疾险的话，可能真的会忽视到这一点哈，就关于这个缴费期。
0: 对的，是的，主持人。所以这些优势呢，就是我个人推荐缴费期长一点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1: 嗯，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陈老师。陈老师，那还能不能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呢？
0: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总结起来讲，有三道核心的理由。
1: 嗯，
0: 一，它是保证足够保额的前提下，尽可能拉高保障的一个杠杆。很多朋友因为想短缴费期嘛，但是因为预算不够，保额就只能做到20万或者30万。当我们真正出险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够用的。
1: 嗯，
0: 如果是我们拉长了缴费期，缴费年限的变低了，保额自然我们可以足够做到80万、
1: 嗯，
0: 50万，甚至100万，越来越高的保额，越能在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起到它的真正的作用，这个才是核心。
1: 嗯，
0: 二是最大化的保费豁免。重疾险是最有价值的条款之一，其实就是豁免，缴费期越长，豁免的机会越大，免掉的钱相当于会更多。
1: 嗯，
0: 相对于我们用几年的保费换取了一个终身的保障，其实它的性价比是极高的。
1: 嗯，
0: 三是较长时间来看，咱们的收入其实是持续在涨，那么未来的缴费压力也会越来越小。比如说我们25岁到35岁正是收入的一个上升期，现在可能会紧凑一点，未来工资涨了，保费支出的占比其实会越来越低，经济压力其实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1: 啊，真的啊，确实哈，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总结哈。相信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话，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对于保障产品的缴费年限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应该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一个认识。非常感谢我们太平人寿，内江中支的陈燕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交流分享。再次感谢我们的陈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说到大汉王朝。说汉武帝死后啊，留下了四位重臣让他们辅佐年幼的汉昭帝，而这四位重臣之中呢，有位叫做霍光的，哎，这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亲弟弟。有这么一个牛人哥哥，再加上霍光自己啊很聪明，办事很稳重，侍奉汉武帝20多年，从没犯过一次错，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就连巫蛊之祸这样的大风大浪啊，他都是平安度过。然而霍光绝对不是什么老实人，他一直盘算着，这还有另外三位辅政大臣，得把他们干掉啊，我就可以独揽大权了。

这汉昭帝继位不久啊，其中一位大臣呢就病死了。哎，这替霍光省了不少事儿。哎呦，老哥哥，省得我亲自动手。而另外一位辅政大臣在权力斗争中被霍光所杀，之后汉昭帝的生活呀，就只能用惨字来形容了。他没有公事的发言权啊，都是霍光一个人在忙活，朝廷里呢也全都是霍光的。更夸张的是，汉昭帝啊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能自己做主，霍光只允许他跟皇后亲热，不允许他宠幸其他的妃子。为什么呀？因为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儿。哎，可能是因为活得太憋屈了，汉昭帝呢只活到21岁，就在某天夜里啊暴毙而亡，连个儿子都没来得及留下呀。于是霍光自作主张，从皇族的成员里挑了一个当皇帝。哎，这个被挑出来的人呢是稀里糊涂的就被拖过来登基了，才干了不到一个月，准确的来说27天，霍光就对他不满意了，又自作主张废掉了这个皇帝。然后霍光呢改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子，也就是第10位皇帝汉宣帝。看到前任皇帝的遭遇，汉宣帝是瑟瑟发抖啊。于是乎他决定，我干脆啊当一台全自动人形点头机啊，但凡是你霍光说的话，那是啥就是啥，我就只点头，绝不敢有半点异议。霍光这么随意的废立皇帝，一手掌握国家大权，全天下人都知道汉王朝啊只是明面上还姓刘，实际上早就改姓霍了。以汉武帝的脾气，要是早知道自己的子孙会被霍家玩弄于股掌之中，别说什么重用霍光了，估计连霍去病啊他都想给杀了。但是篡权可不一定就等于祸害了汉朝，因为霍光治国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他遵循了汉武帝晚年留下的政策，一直坚持让老百姓修身养息，汉朝啊才慢慢的从战争的创伤当中恢复了过来。

害得汉成帝一个孩子都没有。虽然汉成帝心里很清楚这俩妃子干了什么事儿，但是他居然也就默许了。而到了这个时候，汉朝的皇位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了，除了皇帝自己之外，谁都能把持朝政，指点江山。后妃、大臣们，甚至是宦官们，都在忙着内斗，来抢夺皇帝这个木偶的操纵权。而最后胜出的呢，是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公元五年，王莽毒死了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汉平帝，四年之后自己称帝，建立新朝。从刘邦打下江山，刘家人做皇位，总共做了200多年。这期间有过盛世，也搞乱过天下，出过贤君，也出过几个昏君。但是不管怎么说，如今这皇位呀，是真的要改姓了。当然翻盘也不是没有机会，在这200多年里，刘氏皇族是遍地开枝散叶，养育了子孙后代。而在这帮人里边，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能打的，他们能否从王莽的手中夺回属于汉朝的名号和地盘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了。他可能算是中国古代最魔幻的一段历史，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州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大汉王朝。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公元九年，手握大权的原汉朝高官王莽自封为皇帝，建立了新朝，把刘家人赶下宝座，史称王莽篡汉。虽说这个王莽啊是个篡位者，但是一开始啊老百姓其实不讨厌他，反而有很多人叫好。因为这个王莽看起来像是站在老百姓一边的人，而他呢也确实想解决汉朝留下来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个就是土地问题，地主们呢总是爱强买或者是霸占农民的地，地主家呀往往是坐拥上万亩的土地，而穷人家呢一亩都没有啊。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农民没地可以种，但是人总得生存呐，得吃饭呐。为了有口饭吃，农民们呢就只能去地主家做奴隶，而奴隶的地位跟家禽家畜什么的没啥区别，在集市上跟牛羊被关在一起叫卖呀，主人不满意还可以直接把他们给打死。所以王莽当皇帝的第一年就搞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他宣布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地主家的大片良田全都要被没收，然后呢将土地平均分给附近的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有份儿。王莽还宣布冻结奴隶制和人口买卖，奴隶呢不可以被随便买卖，而是成为私属，也不再是可以被随意虐待的牲畜了。于是乎，困扰汉朝许久的这两个问题就被王莽这么简单粗暴的给一刀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王莽还在都城建了房子，以超便宜的价格租给老百姓。哎，您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这不就是公租房廉租房吗？哎，对喽。又比如说他还下令建了很多的新的学校，让穷人家的孩子哎也能去学校里读书，这不就是义务教育吗？啊，所以王莽的这些主意啊确实让人觉得他的思想非常超前。那么这么看来，王莽确实不像古代人啊，反倒是像一个在近现代生活过的人啊，疑似是穿越回去当皇帝的。但是也正是由于王莽的思想太过超前，结局是两头不讨好。对于地主们来说呢，你分土地废奴隶，这不是让我们的家产一夜归零了吗？于是地主们就带着家丁死守土地，小县官也不敢强行去收他们的地啊。而对于老百姓们来说呢，王莽的政策只是看上去很美好，虽说人人都可以分到土地，但是地主们他不上交，你国家可用的耕地压根就不够分呢，导致很多的农民依然是无地可种，所以对王莽啊是失望透顶。而王莽呢，他的新政不仅把地主给逼急了，让老百姓也后悔支持他了。但是不满也好，后悔也罢，人家王莽已经登了皇位，建了新朝，要请他自己走下来，这不太现实吧，只能是手动的把他给拖下来。于是地主豪强是纷纷造反，各地老百姓也开始起义。这其中就有一支农民军队叫做绿林军，他们推举了好几个汉朝的皇族来做领袖，其中之一就是刘秀。刘秀啊是刘邦的九世孙啊，虽然说他也算是皇家血脉，但是刘邦的后人啊海了去了，他属于是最不值钱的那种。前半辈子的刘秀离皇位啊那是十万八千里远，平时啊也就是种种地钓钓鱼，要论他登上皇位的几率，四舍五入约等于零。可是刘秀后边的经历只能用他的名字来概括了，秀啊，很秀，非常秀。公元十七年，绿林军在湖北地区起义，后来刘秀稀里糊涂的就被拉着入了伙，手底下突然就有了一万多兵。虽说这一万多人听起来不少，但是在真正

的大军面前，也就只能是塞塞牙缝。公元23年，王莽召集新朝全部精锐，加起来42万人马，冲刘秀压了过来。大家可能觉得平均42个人打一个，这有什么悬念啊？但是结果却出乎意料，王莽偏偏就输给了刘秀。42万大军是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全部葬送在了刘秀的手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仅这对战的结果很神奇，大家如果看了过程就会觉得更魔幻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新军和刘秀的绿林军交战的时候，大白天的就开始乌云蔽日，搞得新军士兵啊是很不安。夜晚呢，又突然天降陨石，正好砸进了新军的军营啊，士兵们是死伤惨重，惨遭心灵肉体双重打击。新军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这刘秀是个魔法师吧？啊，这是不是他操控的呀？于是王莽新军军心开始慢慢的动摇。而这个时候刘秀又来找架打了，他让几千人组成了敢死队，自己带头冲进新军的人堆里砍杀。他几进几出是毫发无伤，好像有神功护体，刀剑都躲着他走。看到刘秀这么秀，这新军决定咱先撤一撤，避避风头吧。结果在撤退的途中又突然出现狂风暴雨，能把屋顶都掀翻了的那种。新军一看这场面不好了，对面又开始施法了，这心态一下子就彻底的崩溃了，撤退就成了溃逃。刘秀趁机带人冲上来是一顿乱打，42万新军啊就这么完蛋了。这支大军被消灭之后，王莽也就失去了主力军，都城惨遭各路人马围攻。破城的那天，王莽在混乱之中被杀，遗憾地结束了自己的穿越之旅，新朝也就仅仅存在了15年。公元25年，大魔法师刘秀登上了舞台，坐上皇帝宝座，宣布恢复汉朝的统治，史称汉光武帝。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念。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3: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2: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3: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庙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2: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纳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纳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纳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

0: 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1: 内江柔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频率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0: 内江荣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1: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童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接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

0: 同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1: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震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0: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1: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对，好好爽，
5: 好爽。
6: 没错，眼睛瘦。
7: 浑身研究所，哇，好好爽！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那么正在摆起了。另外来说，到今年520特别有意义，跟明天就是小满了，24节气小满，一个直接坦白的我爱你，一个是含蓄内敛的小满胜万全，以花为全开，月为全圆，隐而为满才是最好状态。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不求事事圆满，只愿日日有爱，所遇皆甜，所爱皆安。来，我重庆播音学堂老师跟大家带来了六个段子加一个谜语，不要这个是女娃娃视角的一些段子哈。嘿，不要整天说自己是单身狗，狗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干了。虽然我们不熟，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原子来跟我套近乎啊。我力气有4两，脾气可有半斤，加上我的体重也勉强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跟我过日子，嘿，余生请放心，弄不通你。人家减肥减腰减屁股，我就不一样了，我非要从脑细胞开始减。哼，如果你要是把我追到手的话，你会很开心，心里边会想，嘿，终于把他骗到手了。但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嘴船了吧。虽然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是晚睡晚起心情好啊。重庆播音学堂老师段子说：失败呀，失败呀！你看特朗普都去过2次北京了，普京都来北京20多次了，我还一次都没有去过。国家大事嘛，而一个来到真实，我们听众里头可能还真的是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北京，包括之前是统计全中国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应该都是10亿好多亿那种计划噶。大家啷个说呢？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工作、消费能力啊，综合起来，反正就是说难听点的话，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说在不如自己的人而且找新的平衡，而是对于自己已经得到的幸福要有感知。我重庆不忘学涛是今天这个谜语必须要先给大家公布答案再来说这个题面，免得你们东想西想哈。先跟大家说这个谜语的谜底是扣纽扣，它的谜语谜面就是摸摸你的扣扣我的，还有什么我公布了吗？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胡思乱想。重庆不忘学涛老师你太考验我了，这是我的软肋，我做不到，不尤其今天有520呢，心情这样读了是有到处发广告的人，我觉得你这个谜语我无法直视，我乱想是扑面而来的。算了个，说是什么这个，我那儿把这个，哎，我都就发给节目组的同事，喊他们转到群里面，我一会儿算了个，就谢谢了哈，我们重庆保学的老师。来，我重庆保学他老师昨天还有。我看有一些，因为昨天我们放的是录音，哦，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昨天还有一个心灵鸡汤，大概说的是修得人间三分醒，留存岁月几分柔。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清醒自知，温柔上进，不讨好他人，不勉强自己，踏实做好当下，岁月自会馈赠温柔。愿前路坦荡明朗，岁岁喜乐绵长。来，我胖涛老师发的这个冷笑话讲成一个老经济人文，说周瑜喝多了，说到诸葛亮的时候呢，就对下人说，哼，诸葛亮小瞧我，说完之后呢，就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当天晚上这个手下就去把诸葛亮小瞧和周瑜全部杀了。为啥子呢？因为周瑜跟手下说的诸葛亮 小乔，我，我们三个都抹脖子。诸葛亮，小乔，我，这个要拍视频演出来画面跟那个，反正就是把这三个人都抹脖子的意思。庞大老师猜一个成语，羊给老鹰打电话，猜一个成语是。哎，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来猜得到不来，就是山羊媳妇妹跟老鹰一个打个电话过去，猜一个成语。之所以我把这个英文调出来的一个便于识别，二个呢也是跟大家讲里头谐音梗还带有英文的，看大家猜得出来这个成语不？山羊羊给这个老鹰打电话，猜成语。老金急转弯问刚哥想买白薯，请问可以去哪里买？不会买到家的。白薯哦，白薯有这个东西吗？红薯我晓得就是红烧嘛，白薯是啷个一个地方特产吗？他说是去青城山买白薯都是真的，因为青城山下白薯真。啊，对，上周那个题还那前天那题还没公布答案。假如唐僧跟白骨精结婚了，那他们生的娃儿应该叫啥子？大家猜对了没有？唐僧跟白骨精结婚生的娃儿就是糖醋排骨。唐僧白骨精哦，有糖有排骨，醋从哪儿来呢？糖醋排骨。咱们能接到拜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温度的家庭智慧服务系统。详情咨询中国电信一万号。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7: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想美美的时候把眼睛睁大点儿。福建漳州最近出了一个负面那个新闻，药水杨梅，说起来是有点吓人吓人的。因为我其实有点爱吃杨梅，但是呢，确实他们说杨梅那个里头容易泡虫儿来，就跟车厘子也是泡出来嘛。那个是果蝇的那个卵孵出来的那个小区嘛，嘎，你住在哪个小区？我住在车厘子上面那个小区。总之这一次出来这个负面新闻，一则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就是杨梅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可可，它这个上了一些药水，大概是保鲜防腐剂脱氢乙钠乙酸钠和甜度是蔗糖八千倍的三五超甜的添加剂。哦，它也就是说杨梅本来是酸酸甜甜的口味，但是它为了保证那种甜度，另外整了一种三五超甜添加剂在里头，哎，就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十几家福建漳州那边的杨梅的收购店都用了这些东西，这都是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使用的这些东西，不管是那个防腐剂还是那个甜味的一个添加剂。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我们应该是记者老师采访的，他说的是别家不是都一样吗？意思呢，这个变成了行业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你在哪儿吃的杨梅都是这样子整出来的。而这些果农在私下交谈当中说的是自家人是不能吃的，娃儿不能够吃的，我们一口都不敢吃，这些工人直言专门拿来卖给你们这些城头人的。哎呀，你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了，反正这个杨梅这两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负面新闻，大家也不至于写到一下就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杨梅的这个商家，但是吃的时候呢多冲一下洗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心头踏实点的。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7: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开篇尽是几个负面新闻。贵州毕节有一个男的30岁，农村头去跟人家抬棺，大概呢，农村里头不是有比如说婚丧嫁娶啊，亲戚朋友来帮忙嘛，那家呢就是办白事，这个哥子去帮忙，你猜咋个的？他去帮到抬棺，抬到的自己就晕在那儿。突发心梗直接离世，一个人吃席就变成了吃两个人的席。才30岁，这个人姓王，好像呢也还是外头打工啊之类的。啷个家里农村老家比较办白事，他就回村去帮忙给去世的村民抬棺材。结果以30岁的一个年龄居然发心梗。前段时间呢有那个张雪峰那个事情，后头啊有新闻一哈急拿出来，看到什么 CEO 啊大老板啦、40多50多压在那儿的不老少。我看到个比较极端的，我都不确定真假，说是有个卖啥子保健品，就是他就是主要跟大家讲 啷个活得长一点，啷个养生的，就在那个现场，比如说几百人的婚姻营销，跟太婆些大爷些讲啷个活得长寿一点，他哑在那儿了，他一个，这个笑得有点不地道了哈，反正这个话呢话就带到另外一头。还是关于心梗啊、体检啊、健康的一些事情，日常要有个重视。这次比较极端的就是他本来是去送别人，结果把自己一起带起走了。这个放到笼子嘛，传点封建迷信的，我才传得吓人吓人的。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很重要。现在都有点小压力哈，但都同时对大家的健康是一种警醒。广东湛江有一个老师56了，是个农民，然后来去医院做手术，取出来了结石超级大，膀胱结石。你要膀胱嘛，就是装药的，我们农村人喊药包啊。这个东西里头装个结石，你说哇、哦、好大呀，鸡蛋那么大，那不可能鹅蛋那么大嘛。反正想象当中结石嘛，毕竟是体内长的，有个鸡蛋那么大，都已经是上很多新闻，很夸张。你猜这一次这个老师抠出来那个好大，两个鹅蛋那么大啊，膀胱肿闷了，就是那个那个尿装哪儿去了？靠，我老底下真的。你不是机器跑了吗？他反正那个空间有两个挤出来嘛。其实反正就农村人体检少，对健康没得这个关注。这一次取出来的结石足足1.3公斤，2斤6两啊，整个体积就是堪比成年人的两个拳头那个大，填满了整个膀胱。他已经56了，本身呢是尿频尿急的病症都困扰了3年之久。应该呢，比如说都说哎呀上年纪了，男的啊什么尿频尿急，好像也都难免。反正但是后头越来越严重，影响生活都不行了，才进硬去查，结果才说你这个都不是简单的到那个年龄的问题，是这个结石大的有点夸张了嘎。最终呢，日常对我们普通这个男性在这方面的一种健康警示呢，就是坚持要多喝水，勤排尿，保持合理的那个膳食，及时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尿路感染那些基础病早点筛查，早点治疗掉，远离这个结石。我的还有一个结石，我应该是肾盂结石，我很早的时候得过，后来晓得是没有排干净嘛，这个他就扒到了那个扒拉这儿。我每一次体检，医生都说我那儿粑粑还有小腿儿，那这个东西我肯定是想喝点金钱草的去把它给尿出来噻。好像那个东西就在那个肾那个沟打了个沟，那个带个带沟的那个地方，尿不出来。那边对面对面。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和你们普及的是不是太具体了？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家里要养点蚕宝宝，来养他个10000条，哦，10000条，这是养殖专业户吗？这个是最近有一个网友叫牛奶泡面，他那个名字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我们家养蚕宝宝养得想要报警，完成儿子那个心愿。他本身姓阮，娃儿呢几岁大嘛，现在学校要求比如说生物课啊、观察生命呢、啊、春天养个蚕宝宝啊，都是嘎大家成长里头很重要的一环。这个家娃儿呢啷个喜欢得很，今年到了养蚕季了，自己的儿子突然说想要养蚕来自己整一床蚕丝被。你确定是娃儿的主意？你们两口子突然突发奇想有点好耍吧？而且娃儿就这么一说，你就真的这么弄吗？这个呢，人家比如说就从教育的逻辑还是支持了娃娃。娃娃的父亲表示支持认可，就说告一下。于是在网上去买这个蚕的那个卵呢，可能这个老汉儿自己也是一直有这个梦想，我就是老汉儿也不成套。最终就把妈累得不行了呀，网上买了个蚕的卵，想起来便宜嘛。你想一床蚕丝被要整个资格好的质量，我要花好多钱。我。

0: 如果自己养蚕自己收拾是吧，又省了钱又是个体验，买哦，网上就一般就是几好多个蚕卵那种的，买了之后说之前还留的一些蚕卵加起来就12000只蚕宝宝，而且都孵出来了，现在也我可能是楼底下正好也有桑叶嘛，就养出来了一家人二伙，开始节俭收了5000多块钱了。这个老娃儿的老汉儿说的是这场蚕丝被他打算自己来研究自己做一张是一张张手工的拉哦，大概的就是把那个蚕茧破开来嘛，偶尔和他还我这个有人爱用蚕蛹还可以炸来下酒啊。这个把那每一个蚕茧先要用水把它泡软，然后气儿气儿剪开，把那个蚕蛹取出来，来这儿炸来泡酒。蚕丝那个给剪了，就把它水泡胀了，然后要啷个扯扯成扁一扁的，然后弄在那个方虾那方那个叫方方丝方丝那个什么，扯扯扯一拉哈，最终就可以扯得出一捆一捆的那个烧丝、生丝、生丝，又再啷个把它拉成线，最后要啷个织一下之后就可以拿来整了。希望儿子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你算了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老汉儿想整，就这个老汉儿觉得玩儿的命，你看小时候一直有这个梦想，但其实也是多温馨，你看当妈的养得有点打脑壳想报警。我讲真的上了1万只蚕，我讲嘛，晚上光是那个吃桑叶那个声音，都跟下暴雨一样的，刺儿刺儿刺儿刺儿刺儿。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时间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这个新闻还真要必须要换个角度，因为直接看到的这个角度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新闻，大概应该是国内有个地方搞跳伞的死了2个人，跳伞教练带到一个工作人员，明显这一般他就不是一种比如说消费行为，比如消费者到那儿旅游带到跳伞，啷个一套逻辑，应该是这个当然人不在了，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有一种可能性，应该就是说比如教练跟哪一个是朋友关系，或者反正总之就是今天反正没得生意做的，就带到一个也是他的工作人员就跳伞，结果不晓得是哪个一个操作不当嘛，反正2个人后来都没得了，嘎。这个新闻呢本身说起来同心官方的调查呢后边自有澄清，我在这儿呢就不好去太细说。由此带出来我们了解一下跳伞这个运动呢，第一不能把这个一说就说的吓人吓人的哈，安全的保障其实规范操作下是很不错的。来吧，我们就说哈关于这个跳伞运动的这个各种你不知道。第一个就先说哈这个安全嘛。其实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跳伞的安全指数提升了48倍。原来说起跳伞呢就是极限运动，就是玩命，就是很可怕。其实呢按照现在来说越来越安全了。美国专门还有一个跳伞的一个协会，他们记录，他们从1961年就开始跳伞了，相应有些记录。那时候每跳10万个人下去有11个人就站不起来。你说这个概率也就是1/1个，虽然说不大，但感觉他们都跳了9万都好了，我就不想跳了个。10万个人跳伞，1961年的时候有11个人会有死亡的一个事故。但这个随着这个几十年一路发展到21世纪，2024年统计到这个数据，就每10万次跳伞的死亡事故降低到了0.23起，也就10万次跳不出一个问题嘛，这也是成了历史新低了，相当于平均每要跳43万次才会发生一起致命的一个事故。哎，总觉得那就是发生了就，啊。还是有点那个的，嘎。总之，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安全有了一种认知了嘛，嘎。认认真真的，不要去啥子不规范操作，也是没得问题的。世界好好耍，跳伞运动的冷知识：人类跳伞的最高纪录已经突破4万米啊！4万米哦，我二货。我们平常有坐飞机呢，你已经在1万米高空什么什么样，也就比飞机都要飞得高了，就真的，你像飞机你看到外头都是云层你上头了，嘎，都说的是零下好多度各种不行了，但是现在创造的记录是有一个是谷歌公司的一个高管，说起来又在公司上班又还是一个运动的一种挑战爱好者，艾伦尤斯塔斯。尤斯塔斯老师2014年创下那个记录，他坐的是海气球，飞机都飞不到那个高了，他坐个气球一路飘到了4万米 高空上头，平流层平流四万米，哦对，上了万米高空都属于是平流层了，下面是交流层，上面是平流。

程，我也还感觉我想着感觉吹到外太空了，也没有到外太空四万米啊。这个40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这个高度是民航飞机的4倍的一个高度。在之前是奥地利有个极限运动员叫做是鲍姆加特勒尔，鲍姆加特勒2012年飞了个39000米的，结果我说那我比他高，他也飞了个41000米的。除了飞得高，你说他挑战是英雄之外，其实飞得高啊，主要是你要有钱有设备，两个计算好飞得上去，保温的措施，三的那种可靠度。真正叫比较挑战的这种伞，我往死了做的，其实是低空跳伞，越矮的，一种很疯狂的跳伞是，是1-2百米往底下跳，那个跳楼就差不多了，是吧？低空跳伞者一般是从高楼、大桥、悬崖、固定物上面往底下跳，这种高度你想嘛，高的就500来米，低的可能就越多2-3米，知道吗？开伞时间就只有4-5秒钟，完全没得反应的一个时间段，容错率很低。像这种事故就是高空跳伞事故的43倍，它这个呢就属于极限运动了，跟那个叫做翼装飞行，就是穿起一个衣服，把手一拍起往山底下跳那种呢，就有点差不多那种作死的一个玩法了。现在还有一种跳伞叫无伞跳伞，那无伞跳伞就是跳楼啊，跳穿城，底下整那个网网，这个我好像也是网上看过这个视频的。这个人也是堪称的，你抛开他自己的作死啊，不可以模仿和学习之外，就我们人类的这种勇敢极限，嘎也还是要点个赞的。就是美国那个兄弟2016年，他叫卢克·艾金斯，他就啥子伞都没有带，也没有穿翼装，就纯粹的从飞机上往下跳，飞到7000米高空那个飞机背儿一屁股跳，那飘下去咋办呢？地下整那个网网，大概他那个逻辑就是第一，你要够勇敢，够有判断，整个那个过程任何人都帮不到你的，就是靠你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当然有个弊端了的嘛，惯性啊，飞机的时速啊，能够精确的计算嘛，但核心你要保持清醒啊，你要能够做那些操作啊，一路从天上日日日，我印象当中好像飞了快10来分钟，就是一直往下落，然后呢地下就是先就讲好了嘛，比如这边是山，那边是湖，中间那么架一个网，那个网也不大，30米，我说30米其实就也就那么大点一坨了，从天上飞机飞下来要弊端了，这个就是当年的好莱坞大片啦，什么兰博啦，嘎，什么007啊那些那种玩法了，一路日日日日飞，他就自己比姿势嘛，能够各种调整嘛，一直朝着往那儿飞，最后成功的创造了一个世界的一个记录。他入网的时候的速度高达82公里每小时的一个时速，砰的一声，弊端了，那个地面上那个网呢，肯定啷个也有一个科学的设计嘛，缓冲它的那种整个重力惯性，最终把它截到安全的落网，啊，这个英雄，我估计他这一辈子整第二下，他可能都不敢整的，可能跳下去那秒钟吧，都后啊，妈妈，我要回去，妈妈，我不要跳。就这帮人跳这种东西，还有一种是带头伞跳，就是急速的从太空边缘往底下跳的，就是可以破硬仗的。我跟你讲，当年有就是刚才说那个鲍姆加特勒还玩过一个，就是跳得够远，他是从接近外太空的往里头跳，跳出来了1357.6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就相当于377米每秒。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鸡抓贡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毕竟我们想起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带预告哈，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新闻书场是毛巾少爷养成记。昨天报告台里面报选题的时候，都还有老师还真没有听到这个。我其实也是偶然刷微博刷到热搜，我不晓得我们听众些好多对这事情来龙去脉有了解。我二货这个是被新闻热点那个反噬，这个新闻它还持续在那儿发酵。反正就简单来讲，是杰利亚这个毛巾品牌的老板祖孙三代的故事。他们家的这个孙儿出来整出来一堆，结果短剧在影射到了自己家庭的构成。后来那个谣言传得之八卦，我二货等会来跟大家慢慢拜。本栏目特别感谢锦和汽车商业中心，让二手车交易更放心。特别感谢成都移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198元咪咕足球通年包，全赛季中超热门的足球赛事长期实力砍，送咪咕视频会员和600个G的专属的流量，办理就拨打10086。接下来我们再欢迎大家多多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欢迎大家互动的。那渴望老师在说的是城里头人造的农药，哦，是你们城头人造农药卖给农村人，农村人说来，我们要打在菜和水果上面卖回去，冤冤相报何时了？我说我渴望你这个说法来把这个闭环倒是说透了，嘎，农药是你们城头人研究生产出来的。

0: 冰鹏和满满那是发的，我们屋头养了20只蚕子，且商业都搞不赢，吃得太快了，对呀，结果人家那家养了12000只蚕子。他是真的说不定要往这方面做生意啊，去铺垫，我觉得是有那个机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欢个就读，欢个就读。这次我真的这个片花呢，就是这搞怪那种东西的。本来我还准备一个小满那个片花，不好意思哈，这两天有点其他工作有耽误，就没有跟大家把这片花我抓紧出来。
2: 悲欢离合。

淘金少爷养成记，听到这名字有点封建迷信，有点不正能量的。其实呢，是他自己拍了个短剧。简单来讲，品牌就是杰利亚，祖孙三代了，没有传到第三代了。第三代最近闹了一些新闻，这个人呢叫石展成，然后呢这个自己拍短剧，然后呢短剧里头有带有毛巾厂家，自己家里都有些家族亲戚关系，然后弄来真真假假，哪些是演绎，哪些是真的就分不清楚了。最开始来捡流量，为杰利亚带来了好多免费的广告，结果现在呢就开始被反噬了，负面的一大堆。简单来说呢，这个生意是这个石厂家老爷子当年创出来的。石厂家老爷子是解放后生人，52年嘛，57年，1986年的时候他33岁嘛，那就53年的人。石厂家老爷子创的这个生意，他是在浙江诸暨寿明创建的这么一个当年叫诸暨县毛巾厂。最开始这个是一个国有的一个单位，他自己呢是在这个诸暨县三都区区上面有个公办当主任，应该是工业什么办公室啊。改革开放那个初期80几年嘛，大概大家就开始要办厂子，搞那个经营，哎，觉得石厂家这个同志还不错，就喊他你来挂个牌，把这厂搞起来。这家小厂呢，作为杭州西子毛巾厂的一个联营的一个企业，为西子毛巾厂，因为西子毛巾厂杭州这边可能搞得比较大一些，他呢就反正搞点上游的叫配金，应该就不负责印花呀，赚点薄微薄的加工费呀，就把这个厂子就搞起来了。但其实呢，不管说是老爷子本身有没有这个运营能力，还是当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都不是那么发达，石厂家最开始石厂家是在诸暨乡镇当干部，后来到这个村上面当会计，从会计又慢慢的升到了三都区，三都区又当刚才说的公办主任，从公办主任后来才当搞的这个毛巾厂。你看他出来呢，说起来当会计懂钱懂生意，但其实市场经济的浪潮的初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能够搞出来的。所以这个毛巾厂投产之后，日子并不好过，厂子胆儿大不点，利润菲薄的，钱都让人家那个杭州西子毛巾厂挣了。他就只是加工那个粗胚，知道吗？加点油薄，那时候很多一些政策呀，市场经济的摸石头也不见摸得那么准，所以后来这个毛巾厂就一直亏钱，一直亏钱，而且一边亏钱呢，一边帮别人做嫁衣，先后跟杭州、跟上海、海南好多一些厂家联营。所谓的联营呢，其实就是人家负责印点花，印个牌子就挣了利润的大头，他呢就跟头混。厂的名字也改，商标也不断的改，改到后头把这个厂终于改了个资不抵债了。哼，你说有时候东西你也说不清，这里头有好多必然，好多偶然，改的夸兮兮了，哎，石厂家老板把他拿下了。就在整个这个厂难以为继，实在弄不下去的时候，石厂家以这个艰难的一个决策，很不主流的一个想法，他把这个毛巾厂拿下来了。转机发生在1994年，当时呢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从完全的集体经济啊往民营方面改呀、混改呀啥子之类的。石厂家呢就承受到种种不解，因为他毕竟在操盘那个厂嘛，他对这个厂其实，比如说我们的产能有哪样，工厂有哪样，哎，抛开所有你说他里头有没有打点小九九啊，实实在在自己一手办起来那个厂，也跟自己的娃儿一样的，你觉得是有感情的，说垮就垮了吗？还是有这种情节的。以当年的1994年要摸400-500万来买一个厂，你可抛开其他所有有一亩农家有拆的东西，就这个魄力，当时是把自己的房产抵押了，贷款贷了457万，把这么一个垮根垮根的自己搞出来那个毛巾厂拿下来之后呢，他确实有一些可能想法原来没有实现的，比如说当时的毛巾主要是比哪个更经用，哪个更拽实，他开始比较意识到他生活该。

接下来嘛，生活品质提升了，就不是说哪个比洗脸帕洗几十年来一张帕从脸帕到卡，开始抹脸要用脸帕，抹卡要用卡帕，要将帕货要将除干，啷个舒服一些，他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未来有得干的，他就把这个厂房子贷款贷了457万拿下来，自己干一个牌子，市场家就算是做了很大的一个决策。94年拿的，95年他大二娃子就跟着一起。当时他大二娃子22岁，叫石磊，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毛巾少爷的老汉，就是毛巾少爷跟这个毛巾老爷毛巾太爷个，反正当年的石磊现在好像是当董事长的，杰利亚的董事长，现在是当年才22岁，也是公职，应该说家庭还是有条件，都是可以其实政府部门上班来做拿铁饭碗的，但最终呢也觉得说父亲下了这么大的魄力跟着一起创业啊之类的，就跟父亲携手自创了这个品牌，到96年注册的这个杰利亚的这个商标正式拿到，就开始从原来是帮人家贴牌代工挣毛利，到开始自己要面对 C 端，要去销售，要去把质量整好，把品牌竖起来，杰利亚呢就是这么子起来的。最开始嘎，你比如刚才说两个要把这个毛巾整得啪啪火火的，脸帕是脸帕，卡帕是卡帕，要用好的这个原材料，不要用那种粗翻翻的，就开始这么整，嘎，质量倒整好了，但其实是很亏本的，就两个注重品质，注重消费体验，确实你要承认了，杰利亚这个牌子在毛巾这块当年也还是这个做了一些创新呢、引领时尚的前沿的。到2003年，你看9956年就开始自己干了嘛，就干到2003年就小干了10年嘛，杰利亚人家就从单干毛巾干成集团化嘛，基本上那老板都是干自己主业干不动了，干到瓶颈的时候就开始集团化搞房地产啦，啥子生意都干一点啦，就成立了杰利亚集团，在浙江诸暨是这个建立这个总部。到2010年石厂家就开始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就最开始创这个厂的老爷子石厂家主导的这个投资新疆，因为本身他干毛巾啊这些就牵扯到棉花呀、纺织啊之类的呀，他就觉得往上游自己一个要把原材料控制到利润更多，品质也更怎么怎么样，他在新疆那边就投资那个这个种棉花、搞纺织、染印、缝制，反正就是他整个全产业链，他就在那投基地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把杰利亚这个毛巾这边呢喊大二娃子在这儿管，自己呢说是退居二线，其实呢就到那个新疆去专注生产基地，搞品控啊、管理啊，就老爷子就有退居二线一点那种感觉了嘛。

鼻筋儿，慢慢想起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摆。预告哈，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新闻书场是《毛巾少爷养成记》。好，这个那两个又出来了，最近这个毛巾少爷这个事情呢，就要说到这个大耳娃子，不是刚才说叫石磊吗？石磊是石家庄，因为石家庄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生了这个石磊，1973年出生的这个石磊，然后呢，后头呢，石长家又跟自己公司的会计张小梅两个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好，就有了第二段婚姻，又生了一个叫石金的，这老孩也会起名字噶，一个叫石金，一个叫石磊，石磊呢就三个石头垒起的啊，有三个儿子是三个日垒起的，干你那会儿会计出身，还有点爱化学啊之类的，反正呢就这样子出来了这两兄弟。这个石金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毛巾少爷的死对头，大概是这么样子，就是这儿有一个小叔叫石金，比这个侄儿就是第三代的这个刚才说的叫石占成这个呢，其实也只大几岁，因为是这个父亲石张家都比较二次婚姻了嘛，年岁比较大了，在生的这个娃娃有了这个小叔子，小叔子其实跟这个侄儿呢年龄都大概相仿，说起来几乎是同龄人那种意思。然后呢这个这里头呢这个关系有点复杂哈，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不，我先把这个逻辑先说清楚，新闻啷个出现的再跟你说他们这个家门亲戚的新闻。好，就是到第三代了，就叫石占成这个小伙子呢，他自己出来之后呢也没有逼得要去接家族企业，他是学表演的，人家考取了中传，然后呢这个在中传学中戏还是中传的，我再看好像是中传，在中传2018年考进的中国传媒大学戏曲影视学院学表演，说起来娃儿还是不错的。好，在这儿学了表演之后呢，出来之后明显就不是要做经商啊，从事这些东西，但其实呢你想嘛，爷爷老汉儿叔叔一家人都在做生意，耳濡目染之下，这个娃儿呢在学校里头也是多早就有做生意那种想法了，包括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卖球鞋，那时候呢就是流行啥子什么 AJ 啊啥子鞋子收藏啊，结果那个娃当年干亏了很多生意的，卖孩子，后来发现哇，这双孩子我太喜欢了，哦，不卖舍不得卖。我觉得两个逻辑，一个是他有钱收藏得起，而一个呢可能也是卖不当妥，赚不到啥子钱，还不如就自己穿了，自己找个台阶下，就说是这个孩子太好了，我要收藏。后头他又干过餐饮，搞过直播带货。2019年干餐饮是干垮了的，2020年他不是搞中传嘛，搞传播啊，网络这些可以噻，搞直播带货业绩为零，也啥都没有卖妥的。啊，就一边赌气说，一边就东摘一下西摘一下，到2029就是典型那个富二代个。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石占成这玩意就把毕业了嘛，就觉得我是学传播学表演的，我还是相当明星。最终他也装模作样的觉得就不吃老汉儿的那碗剩饭，我就不跟你们这帮生意人打交道，我要走艺术的道路。他也到横店去当横漂，也真的跑龙套。他说去演太监，回去那老汉儿问说你演戏演哪个戏了？我演了一个内务总管，内务总管那就是大太监嘛。你关键是内务总管还是太监，反正都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演艺事业也屡屡碰壁，也就是说最开始呢想做生意学学学没有做成，想演戏演也没演那个啥子，最后这个人混出来了啥子呢，最后还是回毛巾厂了，知道吗？而且呢算是把这两者的结合。

2023年春天，石展成进入杰利亚集团工作。9月底，在祖父经营的棉田里头，创作了《江油记》《带你领回家族企业的残酷无情》等等短片，《少爷流浪日记》等等一些短片。就这儿带出来的毛巾少爷这么一个所谓绰号，也就是说他做生意做不起来，他演戏演不出来，哎，但他把演戏和生意交到一起，哎，我这就是人家的独到的一个赛道啊。他家里边有毛巾这么一个厂，在那头呢也还是叔叔伯伯跟生意啷个关联，他就把里头真真假假里啊带点剧情，就把短剧里头典型的那种爽文嘛，无非就是我被打压，后来啷个反转了嘛，他就想到他们家里边有自己一个小叔子，说起来叔叔其实只大我2-3岁，哦，他又在爷爷的这个认可下面又是当总经理，因为他们家这个企业就杰利亚这个企业现在管的是那个老爷子，已经到新疆主要管棉花呀，管纺织啊，把上游品质啷个整好，原材料整好，然后呢企业又是管的又是一个很神奇的大二娃子，叫石叫石磊，哎，我再看看，对，石磊啊就在管这个当董事长，哦，董事长嘛肯定就企业就打扰管他，不，董事长呢是管面子，就是像英国的那个女王啊那种只负责厨房啊握手啊，实际管理呢又在总经理上，总经理跟董事长又是两张皮，一家人就这样子分权，其实有点像那个老干妈那个太婆，人家也是安排那个股权，老干妈整个现在干妈本人持股只库持1%，但是呢大二娃子持股49%啊，二娃子持股50%，反正就是虽然太婆只持股1%，但最终我说了算的嘛，你们两兄弟哪个调皮，我就把我1%跟他举手，你知道吗？我说你老江湖，你跟他来了都不一定啊。这个石强家老爷子一手创办了杰利亚，大二娃子当个董事长呢，因为大二娃子年岁也相对大一点嘛，二娃子时间其实跟这个所谓的也才30多岁，也就正值壮年，当这个总经理，日常事务基本上是石强在管。好，然后呢这个侄儿呢也比这个叔叔也小不到那个2岁，出来啥子干不了，这个呢就讲究毛巾厂的故事，哦，小叔叔啷个整我，哦，就把这些剧情连整带加的嘎里头，你晓不得有好多整的好多加的。他就写了一个短剧，那个剧本就说的是有个毛巾厂的有个什么嫡长孙第三代，然后呢被这个叔叔掌了权之后就发配到新疆，反正就感觉就很不核心那个岗位，吃了好多苦，然后又一路反转，哦，就把双剧的那种套路嘛，啊，这都弄得真切。这最开始其实是一家人都高兴的，你懂吗？哎，娃儿有出息了，一网上呜播放几十万几百万，哦，我们家广告都不用打了，省了好多钱，白捡流量赚得很。包括后头还说等等，把他爷爷也弄起去参加了节目的，这个老头儿还弄起去参加了这个一个综艺节目，他老汉儿也各种支持。参加综艺节目《微笑一号店》，包括老爷子石强家还弄起分弄起去参加了老板是新人的这个综艺节目录制，一家人各种都觉得，哎，娃儿终于出息了，大晓得呢流量是会被反噬的。最近是他们一家人在哪儿了？杰利亚这个集团40周年了，这26到28、6340周年庆的时候，一张照片传出来，就发现老两口子站中间，董事长、总经理啥子都是，一看就是在 C 位、权力位哈，就这个石展成了这个嫡长孙，就站在画面的很边缘，按说孙儿就站那儿噻。好，马上就开始发酵了，就开始说这个是不是那个剧情里头演的都是真的？这里头豪门在恩怨，家产在争夺，大二娃子、二娃子和孙儿抢权力，哈，这个倒也很普通哈。反正到后头就更夸张了，就是老爷子不是有2段婚姻呢，而大二娃子有3段婚姻。啊，老爷子的第二段婚姻的爱人是他们公司的那个会计，叫张啥子，张小梅。好，然后呢大二娃子的这个现任妻子叫张小燕，然后你想嘛，人好八卦嘛，你懂吗？这个事情就开始翻了，就哦，那么这是两姐妹，我那是两爷子的嘛。好，这个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就开始别的卖毛巾的直播间都有人去闹的，你们卖毛巾的咋个着，把整个毛巾这个行业都惹了一圈。这就是毛巾少爷现在已经反复上无数条的热搜和解释，杰利亚集团自己的澄清，就是说这个
不是那两姐妹，张小燕跟张小梅只是名字巧合了，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儿媳妇，不是的两姐妹啊。然后这个叔叔也是好叔叔，侄儿也是好侄儿，爷爷也是好爷爷，我大概就这样子。哎呀，我说我这样好吗？恩怨太有趣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书的文字，更好的关系是我懂你。有句话说，春风十里不如我懂你。的确，大千世界里让人心动的感情有很多，或是初遇时的一见倾心，或是相爱时的海誓山盟。然而

及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与懂得。如果说爱是电光火石的一念之间，承诺便是看不见的空中楼阁，而懂得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是水到渠成的日久天长。我想漫漫长路，遇到一个对你说爱向你许诺的人并不难，难的是遇到一个与你心有灵犀，在眼神接触的刹那就能懂你所思念你所想的人。懂是心与心的相交，是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老戏骨陈道明在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时说，这么多年来我和杜宪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我们还是过得很幸福，历经37年的岁月却依旧幸福如初，这中间离不开对彼此的包容和懂得。1981年，杜宪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那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之后他们的女儿降生，杜宪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着力于喜爱的事业，还是隐退回家相夫教子。他和陈道明商量，陈道明认真地跟他说，女人也需要独立，而且你的事业做得那么好，闲在家里是会生出病来的，只要你工作开心充实，就算我在外地拍戏也会飞过来看你。杜宪这才放心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此外，在陈道明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曾多次传出离婚的谣言，杜宪害怕一语成谶，于是试探地问陈道明，陈道明也真诚地回应他。听完，杜宪的心中疑云也都消散了。陈道明始终深深懂得杜宪的全部心思和想法，他不只看到他工作光鲜亮丽的一面，更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纠结，并设身处地地给他鼓励和安慰。因为爱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理解，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好不过。正是有了懂得作为后盾，这份感情才能跨越时间，跨越距离，一如既往的深厚绵长。这世上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余生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懂你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前行的力量，在许多人都反对你时不遗余力地保护你，支持你，相信你，在你感觉焦虑不安时陪你说心里话，为你分担所有的忧愁与压力。彼此在一起没有费力的伪装，只有自然而然的真实，没有忐忑的试探，只有心照不宣的懂得。人生在世或许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懂你的人理解你的不易，接受你的不足，包容你的任性，愿意和你一起共同面对风风雨雨。有的人说，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愿意等。感情里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而只有懂你的人才能更好地陪在你的身边。这一生真情难得，真心的懂更是难得。愿我们都足够幸运，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彼此相互扶持，共同成就，一起把平凡的日常过得精彩。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Remujit is Lipa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有一次在微信群里闲聊，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点开大图确定就是发小静静。多年未见，能在微信群里碰到我有点小激动，想加他微信方便日后联系。点开他的头像准备添加时，我却发现添加不了。随后我在群里和静静说了一声让他加一下我的微信，他回了一句好的。我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他加我，我想可能是群消息太多他忘了这事儿，又在群里和他说了一声。而这次他没有回复我，却依然在群里活跃着。我似乎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并没有加我的意思。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添加彼此的微信，也没有再联系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明明以前好到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现在却连进入对方朋友圈的机会都没有。明明以前你把对方当成死党，却如今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关系开始变了？也许是从彼此的生活不再有交集开始，也许是从不经常联系开始，也许从一开始彼此之间就没有真情分。越来越发现，没有哪一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我们彼此的生活变了，身边的朋友变了，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变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将要分开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各自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也就不奇怪了。时间会告诉你谁才是你最应该珍惜的人。朋友小莫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被一个相处了十年的闺蜜拉黑了。小莫说，她和闺蜜是高中同学，

别好到无话不说，就连收到一封情书也会一起看的那种。难过开心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对方，也曾约定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可就在前段时间，小莫好几次和闺蜜聊天，闺蜜都是爱搭不理的样子。有时候她发过去一条消息，闺蜜连回复也不回复，她还担心是不是闺蜜出了什么事儿。打电话过去，闺蜜却态度很冷淡。有一次她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内容是通过自己努力终于实现了自由职业的梦想，离理想中的自己又近了一步。闺蜜私信小莫，恭喜她实现了人生理想，她正打算和闺蜜长聊，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后来小莫得知闺蜜最近过得不好，工作上也不顺心，年终奖也被克扣了不少，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和老公不是吵架就是冷战。与其说是对比产生伤害，导致两个人的友谊走到了尽头，不如说是两个人不同频，才使友谊出现了裂痕。无论以前关系再好，也抵不过一个人走得快，一个人走得慢。即使曾约定要一起走，也必然会因为不同频率而拉开距离。距离越远，关系越淡。不要对任何关系抱有过多的期望，期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有人来就会有人走，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不得不承认，关系有远有近，朋友有亲有疏。看过这么一段话，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得甜甜蜜蜜，就算你努力经营过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些想要和你有连接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你取得联系，而那些不想和你有连接的人则会主动断了和你的任何联系，任你如何努力也没用。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些提前离开的人感到遗憾，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有离开的理由，不强求不挽留就是最好的告别。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蒋勋曾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东西是真心与本性，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缺少了真心就会缺少信任，关系就会变得不够纯粹。而一个人的本性又决定了一个人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朋友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平时各忙各的，互不打扰，有事时电话约见，开门见山，直接而不尴尬，静默而惺惺相惜。不用费尽心思的讨好，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走，因为你知道他一直都在。这种踏实感或许才是友情的更高境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倾城的文字。人与人之间不过一场将心比心。梭罗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许多人路过我们的生命，却只有少数人走进我们的心里。自己的人生学会自己做主，有缘的人留下交心，无缘的人挥手不见。人与人之间说复杂也简单，无非就是一句话，将心比心，互换真心。有句话说，遇见不论早晚，真心才能相伴，朋友不论远近，懂得才有温暖。曹雪芹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朋友还是亲人，都讲究一个情字。你有情，我有意，情意绵长才能真心相伴。作家刘小昭在《你当温柔却有力量》里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得了绝症，医生诊断她大概还有三个月的生命。老头子不让医生告诉老太太，说他胆子小，知道了会害怕。老太太不让医生告诉老头子，说怕他知道他要走了，老头子会难过。他们还要一起去威尼斯，一起在

看起脚下牵手，这样下辈子还会在一起。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互不放心，互相关心。你真心对我，我真心对你。这辈子走完，下辈子还想一起走。卡耐基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我们懂得了将心比心，才能得到更多的真心。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千里迢迢来相逢，自是有缘之人，人海茫茫成知己，皆因真心相待。在克里斯汀·汉娜的《萤火虫小巷》中，讲述了两个女孩塔莉和凯蒂从14岁到40多岁的友情故事。塔莉和凯蒂的性格完全不同，塔莉美丽叛逆，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凯蒂乖巧可爱，干什么都中规中矩。塔莉被母亲抛弃，外婆照顾她长大，她的心里隐藏着孤单。凯蒂家庭温馨，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们一起玩闹，一起谈论梦想。塔莉让凯蒂的人生不再沉闷，充满激情。凯蒂让塔莉的内心得到了爱和温暖。塔莉追求成功的事业，她好强又努力，成了名利双收的新闻主播。凯蒂追求美满的家庭，嫁给了心爱的人，生儿育女。故事的最后，凯蒂患了癌症，她把生命中最重要的家庭和孩子托付给了塔莉。悲痛的塔莉用爱和真诚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们都互相鼓励，紧紧相依，彼此温暖，互不放弃。他们都把自己的一颗真心镶嵌在了对方的生命中，就像萤火虫一样，照亮了彼此的一生。你知我心，我知你心，是因为双方互换了真心。你懂我，我懂你，不过就是彼此都把对方装进了心里。一书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真心相待的朋友，不用戴着虚伪的面具处处提防，你笑他会陪你笑，你哭他会给你拭泪。我的念念不忘，你会给我回响，你的真心相待，我在内心珍藏。高山流水觅知音，真心相待才知心。古话说，待人以善者，善意所趋，同理，将心比心者也值得真心。真心遇真心，八两换半斤，凡人凡事大抵如此。在2020年的春节晚会上，小品《机场姐妹花》捧红了一个女孩金靖。这个长相清丽秀气、表演夸张形象的女孩成长得这么快，离不开背后陪她一起打天下的好姐妹刘胜英。金靖和刘胜英是大学同班同学，因对喜剧表演的共同爱好，成为了人生中一起追梦的姐妹花。金靖辞职到北京发展，邀刘胜英前往，刘胜英辞职同行。一路走来，他们共同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磨砺，参加了今夜百乐门、金星秀、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目。金靖更在演员请就位中被郭敬明一路力捧，金靖渐渐成为了舞台上的一朵红花，亮眼绽放。而刘胜英就像衬托红花的那片绿叶，默默相陪。在春晚小品《机场姐妹花》中，刘胜英被临时换角，金靖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了好友的曝光率。小品演员表上和台词里都出现了胜英的名字，这个刘胜英莫大的精神力量。面对现实的境遇，刘胜英说，我就在后面，很高兴，我们还是好棒。金靖说，没有想过平凡人的梦也可以实现。

直要做这样的梦，因为有人陪我一起。金靖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只因为背后有一个愿意陪他走的刘胜英。你若善良，天有眷顾，将心比心，值得真心。人生风景千变万化，有缘自会相遇，真心总有相知。不求不怨，静待生命中的每一次花开，将心比心，才能收获人生中的每一次真心相待。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有的人注定是命中的缘，烙印在心上，结缘同行，不曾离弃，旅途为伴，人生相依。其实人与人之间很简单，不过就是将心比心，互换真心。你对我好，才是我对你好的理由。汪曾祺说，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平中显奇，淡中有味。那这世间最为暖心的得到，定是将心比心，回以真心。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테로 I love it is lipstick down skirting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善待自己。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树洞，独自生活的久了，我发现原来孤独才是生命的常态。原以为生活是热闹和温暖的，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是非后，也渐渐明白世事凉薄。一个人行走在这喧嚣尘世，如影随形的只有摆脱不了的疲惫和无助。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很多现代人的心声。的确，身处无人理解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得不遭受生命的锤炼，历经无数个风吹雨打的时刻。也许你正在外独自打拼，每天下班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自己亮的城市，没由来的感到一阵心酸。也许你逢迎在喧嚣的人群中，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然而内心的苦闷和心酸无人能懂，身上的担子和负累无人能帮。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你很想找个依靠，很想有人能够在你身边呐喊鼓励，可身后空无一人。这便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活着难免会经历被误解、被轻视、被抛弃。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时时刻刻陪着你，所以很多无法言说的苦楚只能由你一个人慢慢消化，很多无法避免的无奈只能你一个人独自熬过去。然而就如一句话说的，孤独可以代表一种状态，但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境。尽管人生很孤独，但人生不能被孤独支配。当你身边无人陪伴的时候，也要学会善待自己，好好享受这段一个人的旅程，这样你才能在孤独缠身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勇气。记得前几年大火的美食短片《一人食》，记录了20位受访者一个人做饭吃饭的场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独自吃饭时往往敷衍了事，形单影只，但短片里的人即便一个人吃饭，吃着很简单的食物，也没有随便和将就，而是细细品味嘴里的美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现实中不仅限于吃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应如此。当你孤独的时候，或许很累很苦，但别敷衍地自暴自弃。在幸福缺席的时候，始终记得善待自己。如果你感到悲伤难过，不妨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人间虽苦，可厨房里的人间烟火依旧能带来一种温暖与踏实。如果你负重前行了太久，一定要停下来歇歇。身体是自己的，如果连你都不珍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哪怕没人陪伴身旁， 一个人也要记得把自己照顾好。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看得阴晴坏。
1: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的一些部门呀，都把枢纽建设包括集输运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就是想解决不同运输方式在货物转换过程中啊，能够实现快速转换，而不是铁路是铁路的，水运是水运的，公路是公路的，中间还需要进行短驳衔接，这就增加了物流成本，让多式联运失去了竞争力啊！所以首先解决的是设施衔接的问题。
1: 首先啊，多式联运
2: 依托于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形成，多式联运大通道的打通在持续推进中，但卡点堵点往往体现在末端的最后一公里，在白洋湾码头。正是在公铁水路的交汇点上建立衔接场站，让主动脉和四通八达的毛细血管通畅起来。
3: 之前就是小就是当时交通局的类似一个避风港啊，所以我们当时把中港池整个沿线的这条泊岸就拆掉了，就是按照码头的标准叫重力式和浮壁式的挡墙重新给它更新了一下，规划了两个1000吨级的泊位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之后，这个我们从京杭大运河过来的货运船就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重港池，然后从重港池直接进入我们白洋湾这个捐管中心，然后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相连的这座桥梁直接到达我们这个中国办理的铁路上。
2: 一个场站汇集公铁水三种交通方式，货物就可以高效运转了吗？事实上，多式联运并非新鲜事物，一宗货物从起点到目的地通过不同交通路径分段运输抵达终点，本是人们最自然的选择。但在白洋湾码头规划筹建之初，探索者们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通与畅之间的确存在差距。
4: 怎么形容呢？就是拖拉机是开不了高速的，这么理解明白吗？他只能在小乡间小路上跑。
2: 陆航2005年上大学，是国内第二届物流专业的科班学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内贸航运工作。在他的观察中，货船抵达海港后换乘环节的不确定性往往带来成本的浪费。
4: 你开不了洋山，因为洋山那段属于海，属于
5: 海域，
4: 海域的你的船舶的标准要求你开不到那里面。
5: 就是说我们走河路走海路，然后不同的远洋和近洋对于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4: 对，只能从拖拉机小像乡间小路拖到我们在高速口子这边找个码头换个车去上高速。整个运输环节当中你去转一道的话，你的效率就慢了，而且关键有时候不让你转不了，堵码头也忙，卡在那边。
2: 为了打通衔接，早在白洋湾码头规划初期，这条内河直达海域的船舶研发就已启动，为多式联运服务模式提供工具支撑。
6: 首先你看它是一个平底的做的一个集装箱箱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最早来讲它的船型对于内河来讲是比较偏大的，然后现在呢正好整个江苏

0: 路段的航运，就是我们的航道都在三改二，可以承接2000吨的船，所以它就妥妥的可以从我们的大运河一直到阳山，然后到了阳山以后就不用换装，直接吊上木船。
1: 在水里面看不出的，下面它是有那个有尖头的，
2: 深水是
1: 两米，对，正常它可以去到3.8米，这是舱位，这个下面这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它实际上是四个，
2: 嗯，
1: 四排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可以放四个大柜，这个里面横向放四个。现在是不是要马上装船？
3: 对，马上。
1: 老王，装哪边？
4: 公路单次可运输一个标准集装箱，货船单次最高运输量为120个，铁路单次可达100至110个。单次运输量越大，意味着单箱运输成本可直接降低。但若仅是如此简单的运输方式替代，从各个环节上抠价格，降本空间还有多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又有多大？
5: 其实我们这个多式联运的产品推出来以后呢，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兴趣并不是太大的。我们走公路的话，差不多从我们苏州这周边的工厂到上海差不多1天左右的时间，价格是2000块钱，
2: 嗯，
5: 一个大柜，一个柜子，
2: 一个大柜。
5: 那么走我们这个海铁联运呢，差不多要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呢是1600左右。走我们的水路呢，差不多在1500左右，它的时间呢就要6天。
4: 事实上，作为制造业高地，苏州的物流市场格局早已形成，企业也习惯了稳定的物流模式，甚至形成整个链条的利益关系。他们要考虑的往往不止价格一个维度。
6: 水运肯定在时间的这个时效上面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公路的，这么对于企业来说，它要去调整它的一个生产节奏，它的原料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频率或者节奏也要改变，就改变的是一整套的东西。这么企业有可能这个对于相应的来适应我们或者来这个开展多式联运业务呢，觉得投入和这个产出之间这个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4: 在实践中，如果多式联运仅仅提供微薄的价格优势，的确并不足以撼动旧有物流格局。那么降本增效的维度该如何打开？除了拼价格，还能以什么样的竞争优势重塑格局？
7: 多式联运从服务的提升的角度啊，来进一步的这个构建一个新的啊一个生态。从以前只负责某一段，像现在呢负责全程的物流，甚至是上下游的物流，
2: 就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一个资源优化的配置。
7: 对，主动向两端，主动向上下游进行延伸。
4: 2020年，上海港与苏州港航集团合作打造内陆集装箱枢纽项目，相当于把上海港的办事窗口搬到了苏州，企业不用跑上海，在苏州就能订舱、提空箱、办报关，一个全程管家来牵头，担任多式联运的总组织者，将公路、水路、铁路运输整合为标准化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
6: 其实在直运通公司没成立之前，其实苏州地区也有相应的一个陆改水的这个业务的开展，
2: 嗯，
6: 但是呢这些业务开展呢都是在当地的内河码头或者说泊船公司自己组织的，或者说是各自为政的，从而形成了这些业务小而散的这个情况。
2: 嗯，
6: 好，这么我们公司成立以后呢，首先我们就是把相应的这些资源全部都进行了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配。
4: 从前，船公司、货代公司运输货物都需要先到上海港申请空集装箱，通过公路或水路运输把箱子拉到苏州工厂，装货后再运到上海港，一曲一环，不仅消耗时间和费用成本，还经常出现无箱可用的尴尬。
6: 这么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上海港的空箱都牵制到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由我这个苏州空箱中心再对接四个我的 ICT 的内河的码头。
2: 嗯，
6: 啊，原来是四个内河码头直接对接我上海，他去上海港去取个空箱，一来一回有可能要花掉2-3天的时间。
2: 嗯，
6: 但是他在我苏州空箱中心做对接的话，他的泊船现在只要到我苏州空箱中心来取箱就可以了，来送箱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一天时间内就可以保证这些他需要的空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内河码头了。
4: 2025年开始，苏州设立空箱中心，通过集装箱资源统一调配，实现企业取箱还箱直接在家门口完成。
6: 我们不但把空箱前置了，统一管理了，把泊船统一管理了，我们也把我们的人也前置了。啊，什么概念呢？我们主动的深入到这个内地的制造业企业，直接跟这些企业建立相应的业务联系，第一时间就可以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5: 价格优势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服务我觉得应该是更吸引人的。我们这个货物送到了我们这个场站，上了我们的铁路，上了我们的船，他就不用操心了。
2: 嗯，
5: 接下来不用担心船公司会甩箱，不用担心我的箱子会卸不下来，
2: 嗯，
5: 也不会担心有任何的日常费用。
4: 如今的白洋湾码头、海铁联运、中欧班列、河海直达等多种组合方式的运输服务繁忙运转，通过打造多式联运路线和服务模式，完成行业结构的升级。
6: 在一个赛道上不断做成的结果就是卷，就是不断的大家互相卷。我们是开拓新的赛道，我们把我们的物流通道做宽。你如果还在公路这里做卷的话，你还不如跳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赛道、新的创新的物流通道一起去做相应的新的开拓业务。很多的现在有很多集卡车队也在做转型，它原来主要做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运输，
2: 嗯，
6: 现在开始转变了。就说他说你的 ICT 的业务点开到哪里，我的车就跟你到哪里，然后我的这个车就到跟当地的这个企业去做对接服务。
2: 咱们一般都是上午这个几点开船呀？得看那个货的量是吧？
3: 哎，得看那货的量，看那个装卸的时间。我们决定不了这个开船时间，就是以码头为准。码头比如说他现在开始作业，好了，下午2点钟做好，我们2点钟可以走。他要如果做到4点钟，我们4点钟走。他要做到晚上，我们就晚上走。对，以他这个码头为准。
2: 对，
4: 完成装船后，楚作军将开启这个月的第18趟航行。楚作军签约的船公司正是资源集约化的参与者，他也从散户变成了多式联运环节的一员，专门负责两个内河码头之间的集装箱调配运转。他的船还有一个专用称呼，穿梭巴士。
8: 后面那个水泥灌装船这个频道吧，稍微慢的好，这个船在这里原地靠泊的好。
4: 有了稳定的收入，楚作军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去年银行下调了利息，他每个月还购船贷款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但楚作军依然期盼忙碌，希望有更多的船运任务能汇集自己和一起跑货运的同行们。
9: 还是觉得要辛苦点，
10: 辛苦点能多挣一点。你说你怕累，你怎么弄呢？
9: 嗯，
10: 你最大的是得劲，来给你钱。其实我们也知足了。
9: 嗯，
10: 凭现在来讲，
9: 嗯，
10: 很满足了。啊，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还叫怎么弄？
4: 楚作军的知足，映照着多式联运与物流降本硬件底座的日渐坚实。但他未曾意识到的是，长期以来他船上装载的苏州制造在贸易规则的叙事里并未被视作从苏州出发，而他所身处的物流行业也一直扮演着规则跟随者的角色。当码头、航线与集装箱逐一就位，苏州货要实现苏州发，究竟还横亘着哪些隐性门槛？门槛内外，一张提单又将怎样实现物流话语权的突围？

下午四点后，七里山塘格外热闹。这条诗人白居易任刺史时开凿的山塘河，从历史深处而来，流淌至今，成为苏州最具人气的夜游精品航线。苏州的水运基因刻在城市的肌理之中，春秋须江隋代运河，水系并非城市的装饰，而是其成为漕运商贸枢纽的根本逻辑。所谓依水而兴，兴的不是风景，而是货物流通的效率。

0: 2023年水运江苏行动将这种效率逻辑推向现代。航道升级解决的是大船进不来的物理瓶颈，码头扩建回应的是制造产能与港口能力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而打通物流末梢通道则是把过去断裂的毛细血管重新接入主动脉。这些动作的共同指向是为交通运输统一大市场铺设底层通道，让货物少绕一段路，少换一次手，少承担一份不确定性。
1: 有空的话把那个箱提掉吧，T 区啊 B 区的，你要师傅
2: B 区的 B 区的，
1: 好的好的，那先给他提掉啊。这些箱子是
0: 每天大量集装箱从白洋湾起航，运往沿海港口，转接远洋货轮，进入全球航线。但过去很多年，这条对外贸易的物流动脉上，苏州货无法从苏州发，始终是不可回避的痛点。货物必须先到上海、宁波，才能拿到出海的通行证。而这张海运提单从哪儿签发，不仅定义着货物的起点，更关乎利润在链条上的分配，牵扯多方切身利益。负责港前端运输业务的船公司讲述了他们的困境。
3: 客人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可能他的工厂这个区域的行政啊，或者说他的政策啊，希望腾叫我们叫苏货苏运，苏州的货能在苏州直接出运啊。他说我想从苏州直接报关出运到某某地方去，那原来我是没有这个产品的。
0: 过去所有海运流程的核心指令都在沿海港口，苏州本地只能做前端的装卸运输，没法主导全流程的调度安排。一旦出现仓位紧张、甩箱、吊箱这类问题，只能层层上报等待指令，没法第一时间调整，不仅拉长了通关和出运时间，也额外增加了不少沟通和等待成本。
3: 比方说我们从苏州白洋湾起运到美德国汉堡，如果在上海查验的话，你人是不是还要去委托上海第三方去，甚至是让货代去，或者是自己有可能还要自己去。第二，沟通机制上，因为上海那么多一年5000多万标箱的一个大码头，你去找谁去沟通？那这都不知道去找谁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在传统模式下，苏州企业办理出海提单，往往要派专人往返上海，有时多达2至3次，单次耗时1至2天，成本达数百甚至上千元。而反复奔波耗费的时间、跨城沟通的损耗、延误出运的风险以及错失订单的机会成本，往往远超账面支出。企业的精力被单证事务挤占，直接削弱市场开拓、客户维护、供应链优化等核心能力，成为制约苏州制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瓶颈。
4: 整个在苏州来讲的话，它的物流的话语权不在苏州，那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整个的那个物流是别人说了算的。我接过来的单子，我在这里制造了，我再销售出去。我不在苏州本地，比如说是它的整个的，它是会以接受你货物的，就买方来指定这样的一个物流方式。那我往外卖的越多，那么整个物流方式是海外来指定的，这个物流方式是以 FOB 为主的。
0: FOB 是一种报关模式，指买方指定港口负责派船接运货物，选择哪家船公司走哪条航线都由买方主导，这也就导致了苏州本地港口很难拿到货物的出运主动权。
4: 我肯定要依托别人的，那依托别人的那肯定就是听取他们的规则。比如说像海运的话，港口规则我要听他们的，不是我的。然后到了以后是上那个海船，那么海船的话，现在当然中国有中远海运，其实中国这两年的船公司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之前的话
5: 不行的，
4: 比较大的海船联盟都是海外的船公司，而且其实对于海外来讲，航运这个事情他们的历史就比较长了，就整个的规则从形成到成熟，然后制定再到推广，都是由这些联盟这些船公司来做的。那这个我肯定得听他的呀， 所以整个在这个规则上面，那么我们也是没有，也是没有话语权的。
5: 话语权不在我们的这个手中，它带来的直接的损失是什么？
4: 带来的直接的其实就是一直说物流的降本增效，我只能是一个这些规则的一个跟随者。那我怎么来降本增效？
0: 这天下午4点，汉唐航运操作部的蒋霞刚刚接到一个新的货运订单。
6: 我们要把这些提单啊，就件毛体总的，包括箱号是哪些箱子，要进行一个录入。我们就是跟一个海关这边的话，就是物流它总的一个匹配点。
0: 蒋霞正在处理海运提单 CCA 业务，核心是内河港口与船公司签订支线协议，使内河港口作为始发港纳入全球海运网络，企业凭一张全程提单即可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放行。
6: 如果是从按拖车的模式来说的话，一个上海港区的就是提箱，然后的话，然后到场做箱，然后的话再安排进港，然后再安排就是跟踪报关，装船，出运这一块，那这是五个正常的五个步骤。就是全部移交给我们了，
5: 之前全部都让客户自己，
6: 对客户来说是算是一单制了，介绍面他只要下了一个单，然后的话就是剩下的所有的环节就已经全部是结束，
5: 不用管了，
6: 不用管了。在那个
0: 码头，他们这不是简单的少跑几趟腿，蒋霞和他的同事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五个步骤包进一张单子里。步骤减少的背后是责任边界的重新划分，从效率和资金周转层面实现降本增效。
3: 客人还有一个出发点什么？他一旦报了关之后，出运了，小船一开呢，他就可以签发提单了。提单是我们整个物流运输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凭证。他这个凭这个提单就可以跟他的买方，国外的买方去结算了，就也是帮助他提高企业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种方式，他可以更好去购买原料，去再去加工，再去贸易嘛，这个加快资金周转嘛。
0: 提单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是运输凭证，更是物权凭证和金融工具。谁控制提单的签发地，谁就控制了企业的资金回笼速度。最朴素的逻辑是，如果中国企业负责把货一直送到对方港口，那么物流话语权就回到了自己手里。
3: 你比方说，你手上拿了一个本子，你在工厂生产出来值1块钱，你可能运到 B 点，它就可能值2块钱，这里面运输成本可能只有5毛钱，它是不是它利润点更高了，
5: 多赚了5毛钱？
3: 对，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衍生的服务在里面啊，你比方说物流它也是个服务啊，运输也是一种附加值的一种体现嘛，安全快捷，而且这个按时的去把这个货物交到国外客户手上，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生产1块钱就卖掉最轻松了，我觉得他可以多赚5毛钱，为什么不去这么干呢？
0: 物流权意味着定价权，当海外买方指定航线，指定的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一整条服务链的利润分配。过去中国企业生产了货物，却往往把报关、仓储、金融结算、保险这些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拱手让人。在陆航看来，拿回物流权就是要让这5毛钱留在自己口袋里。
7: 先经过这个海关卡口，海关卡口以后，扫上数据啊，什么东西，它扫上以后，再到我们这个内卡口。
5: 这是大门口。
7: 对对对，
5: 这是内卡口。
7: 这是内卡口。
5: 内卡口。
7: 内卡口扫上以后，它就会自动抬杆显示这个舱箱位。
0: 白洋湾码头是全国为数不多将公铁水三路全部纳入海关监管区的内河港口。这道监管区最初因中欧班列而设，但规划者提前做了一件事，在码头建设阶段就把多式联运的海关服务模式嵌入其中，货物从卡车换到船舶，从船舶换到列车，不再需要反复报关、重复查验。这种通关逻辑的预先铺设，成为后来 CCA 业务得以落地的关键支撑。
5: 就是所有在我们这显示是外贸单的，就全部都是 CCA。
7: 对 对, 对。
5: 要么它有些就是直接我们到
7: 有些是到太仓的，有些是到洋山的。
5: 那就到太仓或洋山之后，他们再走外贸线。
7: 对，到别的码头去就不用海关了吧？就是直接可以直接转船了。
5: 明白。
7: 因为 CCA 的话，它要先报关才可以拿。
0: 蒋霞提交的。

0: CCA 提单已到白洋湾码头，签发地的回归不仅重构了单证流转的效率逻辑，更意味着苏州内河港口正从传统的货物装卸节点向具备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区域枢纽转型。对苏州而言，这是一次路途遥远的探索，它将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作为物流通道附庸的被动角色，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全流程话语权。从货源地到决策中心的跨越，为本地制造业出海争取更主动、更可控的未来空间。
1: 都城一单制是多市联运发展的这个高级形态，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理解，就是综合运输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就是一站式、一单制、一箱制，从以前我们多市联运的这种分段组织，像现在进行全链条跨方式的进行组织，相比于传统的单一方式或者是多市联运的传统的这个模式下，能够降低成本5%到10%
2: 啊。
1: 所以然后谁来签发这一张 CCA 的提单，或者说谁来签发这张多市联运的单证，实际上他就掌握了整个多市联运全过程的话语权。
0: 2025年底，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表决通过。公约的核心突破是让铁路、公路、水路的运单也能像海运提单一样，成为可以转让、可以融资的硬通货。中国是这份公约的提案方，而公约里的很多规则正是从重庆等地方先行先试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1: 这也是由中国的地方实践走向了，通过这个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的努力啊，走上了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也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也为我们啊未来单一方式也好啊，还是我们公铁联运、铁水联运啊跨方式的这种运输啊，从单一的运输凭证向物权凭证啊转变，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规的这样一个依据啊。所以这也是由中国主导的啊，就是未来多市联运发展方向、物流发展方向一个话语权的重要的一个体现啊，由中国之志啊上升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运输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0: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首次突破14%，距离2027年降至13.5%的目标并不遥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指令长：东阳柱乘组航天员张志远，乘组航天员黎佳莹。
1: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随着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亮相，新一次的航天发射任务进入了倒计时。
0: 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三位航天员。神舟23号呢，不光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并且呢，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还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的加入。航天员朱阳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又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首次亮相，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也是空间站的第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航天员张志远曾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此次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1: 昨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5: 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

0: 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1: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3: 此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公布了神舟23号的任务清单。
4: 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在任务清单当中呢，有一项重大突破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另外2名航天员呢，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
4: 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有3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0: 这也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那具体是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神二十三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0: 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此外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米南芥种子、纳米酶、改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
0: 其中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有望首次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位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
1: 此外呢，据发言人介绍，即将发射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的防空间碎片的能力。
0: 而此时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也已经做好迎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准备。据了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做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
1: 第一呢，是接船准备，他们对空间站交会对接的端口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各项功能正常，从而保证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的自动交会对接万无一失。第二呢，是接人准备，先乘组抵达后将首先入住问天舱的睡眠区，为此神二十一号乘组已经把问天舱的货包妥善地转移到了梦天舱。他们还贴心地为新队友准备好了食品、洗漱用品、服装等在轨生活物资。
0: 第三就是回家的准备，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抵达空间站后，意味着神二十一乘组也即将踏上归程。他们这两天也在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品。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也取得了多项成果。
2: 截至今天，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

0: 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执行飞行任务的五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届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
4: 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5: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6: 在做恶意操作的时候，用户无法察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用户的亲属或者是同事，那么会反过来问这个用户呢，为什么我会收到你发过来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呐，或者是链接啊。然后我点开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打开，啊，或者说打开的东西好像明显是不太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呢，首先他就必须要做的就是呢，对这种这个可疑的这个计算机设备啊，那么去进行这个病毒的查杀，啊，然后进行恢复。
3: 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联系密切，长期将我国用户作为攻击目标，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
4: 那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5: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7: 这种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或者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一些比如说裁员名单或者是福利通知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去。

0: 做这种恶意文件的下载。
1: 然后长期的潜伏渗透。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拟。

0: 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1: 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持续活跃，变种层出不穷，攻击频次居高不下，对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2: 那么，持续作祟的银狐木马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
3: 它是一个远控的一个逻辑，它可以拿到受害者的完整的这种电脑的一个权限，所以它的窃密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把这个电脑里面所有的信息都窃走，可以操作受害者里面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或者是你的邮件客户端，然后去通过这个东西再去联系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财务、法务或者是这种出纳什么的，我去对他们进行诈骗啊，或者对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个人圈子里面的人进行诈骗。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明确的非法牟利目的，它不属于单一固定病毒，而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3: 写这种银狐木马的人就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下游的话就是专门去做这种远控操作，去做窃密的或者去做诈骗的这样一些角色，然后甚至说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在黑市里面去贩卖用户信息的，比如窃盗的窃密去做用户信息，然后还有一些诈骗园区根据这种被已经攻陷的这种电脑，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社交软件他的朋友圈、工作圈，然后去在即时软件里面去做这种诈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1: 最近的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呢，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呢，吃得好不好全都在脸上。
2: 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引发了不少网友担忧，纷纷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发腮。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们先来澄清一下啊，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答案也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保暖呢，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圆。
2: 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听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读。
4: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说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

0: 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
2: 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加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
1: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至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啊都靠它。刚才专家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
2: 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啊，我们再次提醒您，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真实真挚、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
2: 在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了一大亮点。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在现场当演员的乐趣，用自己的声音为电影片段配音，还能走进未来影院，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观影新体验。
3: 在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展区的一大特色。走进中影集团展台 Cinity 专属摄影机前，观众与宇航员同框，沉浸式感受拍摄现场的氛围。CLED 作为放映终端，前置到拍摄现场，为创作团队提供大尺寸、高帧率 HDR 画质的精准决策依据。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AI 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 AI 辅助技术赋能电影创作过程，也让观众有了参与影视创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声音，就能替换影视片段中的台词，还支持多语言转换，实现自己当主角的观影体验。
4: 我们去年把《长安三万里》用人工智能配成了英语，片中的李白、杜甫、高适，他们在开口说英语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唐诗的韵味和韵律，这是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我们影视产业落地、电影产业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作用是带来赋能，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地解放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那个创造力。未来的观众会有非常多的自主选择。
3: 来到华夏电影展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一件电影周边，走进未来影院，观众就可以在影院中感受科技从便利化到体验化的双重节奏。未来影院凭借超高清分辨率与超高对比度，呈现出 HDR 高动态范围层次感，依托新一代国产沉浸音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的方位感、移动感与空间感，获得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5: 未来电影院是具备丰富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台的，让观众从传统的观看变为沉浸式体验，拥抱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奇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苍穹之下，内容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安成都农妇用100多天的付出啊，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1: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2: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3: 南非生产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4: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5: 湖北襄阳市冬小麦产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这也是跨区作业机手北上收麦的第一站。
6: 今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收获进度，机手和农户们必须在两场降雨的间隙争分夺秒抢收。我们来看黄龙镇小麦抢收的48小时。
7: 我们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还在下雨，这场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全镇12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到了可以开镰的时候，却没法收获。
8: 是比较晚一点的还没出芽，你像那水是早一点的，像那黑了的，对，那都出芽子了。像这个程度收那肯定都是白天夜的。
9: 白天夜里抢。
8: 对，都不停的那么抢。
7: 往年一周的小麦收获期，今年赶上连续降雨，夹在两轮降雨间的收获窗口被压缩到2天。阴雨笼罩下的黄龙镇看似寂静，但一早开始，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
10: 都是下雨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的。
7: 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这里集结。这群追着麦浪走的麦客，把黄龙镇作为北上收获的第一站。来自青海的麦克提前半个月到了黄龙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夫妇、兄弟、父子合开一台农机，或亲戚组团到来的方式，在麦克里相当普遍。对他们来说，一路北上割麦，既是谋生，也是一家人的远征。
5: 时间不等人，麦克们集结准备，农民们也在麦田里抓紧时间清理积水、疏通沟渠，好让收割机能尽早开进地里。
6: 黄龙镇里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7: 镇里的农机站站长老严，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11: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多少吨？
12: 600吨，
11: 就是120万斤。
7: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13: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粮食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7: 中午雨停了，地里湿得厉害，预报显示后面2天没有雨，但有的农户等不及了。
14: 早上我们看只要3天了我们都想抢，不然都一点都收不起来了，再下雨再全部都倒完。
7: 地里水分大，泥巴裹着秸秆缠在收割机的割台上，收上来的湿粮容易卡在收割机里。
15: 你刚才这是干嘛呢？在上面。
16: 因为粮食太潮湿嘛，卸不下来，给它捅一捅，太潮湿了嘛，不好割。
1: 这是刚收上来的小麦，我们来看，它握一下

0: 分开，有一定的粘连。那像这样的小麦呢，当地农民告诉我比较湿，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那含水量达到12.5%的时候，是达到了入库的标准。
1: 地里太湿，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民选择晾一晾，赶在晴天后抢收。这意味着可以收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2: 雨停后的第二天也是黄龙镇抢收的关键时间，
3: 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直击抢收一线。
1: 清晨不到5点，镇子里喧嚣起来，收割机、运粮车、农机保障车纷纷发动，加油站排起长队，交警出动指挥秩序，谈好价格的麦客们纷纷出发，奔赴田间地头停靠等待。
0: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在这种松软湿滑的土壤里呢，让收割机不容易失陷。
1: 太阳破云而出，机手们纷纷下田收割。
0: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一早到来的机手们纷纷下田开始抢收作业。那目前黄龙镇12万亩的冬小麦成熟进度已经过90%，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将是抢收的关键阶段。
1: 全镇300多台农机全部上阵，四散在镇里的各个田块全力抢收。下午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4: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1: 虽然在地里多晾了半天，但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镇里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夜幕降临，为了看清麦田，每台收割机都把机头灯开到最亮，抢收昼夜不息。预计在作业一天，全镇收获进度能超过70%。黄龙镇的48小时，农民、麦客、粮库、烘干厂连成了一条不眠的流水线，所有人接力的努力是丰收最大的底气。
2: 近期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呢，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来看报道。
5: 这里是湖北省宜都市的一家磷肥生产企业，大家看这些黄色颗粒就是硫磺，也是生产这些磷肥的关键原料。我国硫磺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受国际形势影响，从去年4季度到现在，硫磺价格上涨了近2倍，但这家企业坚持稳价保供，两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6: 这家大型磷肥生产企业每天生产近3000吨磷肥，正源源不断装车发往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的田间地头和复合肥加工厂。
7: 随着我们的整个的春播玉米的已经播种，肥料已经插秧，基本上从南到北我们的整体的肥料需求是逐步递减的，但是随着秋季小麦的备肥现在也要开始提上日程，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肥料的供应这块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6: 今年2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全国供销总社等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在云南这家化肥企业生产车间，一袋袋化肥经机器人高效码放后迅速送入仓储区，即将被运往东北、华东、新疆、内蒙古等地。
8: 每天下线有7000到8000吨的一个产量，6条包装现在不停地连续运转，目前我们纯现在在进行一个生产，截止1季度我们的发运量达到120万吨，基本上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水平。
6: 面对成本上涨带来的挑战，这家企业根据原料到货、库存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生产计划，规避产能浪费，同时优化生产设备。如今，设备可以自动实时检测化肥生产中氮、磷、钾等有效成分含量，一旦偏离配方，系统会自动调节原料配比，确保产品合格，持续稳定产出磷肥，同时避免整批产品不合格而造成巨大浪费。
9: 6到8月，国内化肥总供应量约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计约1680万吨。再考虑到企业还需要有一定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

0: 体有保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7: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

0: 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2: 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2: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2: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
2: 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

0: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1: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协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0: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1: 日本每日新聞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协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0: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っていうのを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2: 5月22日，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日至7月1日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被再度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3: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
4: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3: 日本媒体23日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日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

0: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

0: 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最近不少广东的网友感慨啊，这个暴雨才刚刚退场，热浪又匆匆来袭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没错，的确是这样。其实呢，眼下华南这一带的暴雨和高温迅速交替，是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控制，副高边缘冷暖交汇，常常会暴雨如注，而副高之下盛行下沉气流，增温明显，常常会持续晴热天气。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长江以南多地转受副高控制，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福州今后几天它的最高气温将会不断地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都稳定在27度左右，暑热不分昼夜，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在线了。主持人，
1: 好像新一轮强降雨又上线了啊，那这个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3: 没错，今后几天啊，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持续偏北，主雨带呢也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江淮、江汉等地。那普遍呢都是以大到暴雨这样的天气为主，其中在湖北和安徽的部分地区，降雨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呢，由于对流能量比较充足，因此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在极端降雨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短时间内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通辽多云转阴，18到31度。兰州小雨，12到2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1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31度；太原阴转中雨，16到29度。烟台晴转阴，17到26度；威海晴转阴，17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8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京中雨，24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长沙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

0: 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下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昨晚他亲自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签字仪式，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政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也就是今天，开启访华之旅。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3: 武契奇表示，他由衷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会晤，并对习主席给予塞尔维亚及其人民的坚定支持与真挚友谊表达深切谢意。他指出，这份情谊不仅是塞中铁杆友谊的永恒见证，更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生动体现。武契奇重申，无论是大型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合作，还是重大关头给予彼此的政治理解与支持，都是两国诚挚友谊的有力明证。这份友谊历经岁月沉淀，并在全球性重大挑战的考验下愈发稳固。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中国凭借一贯的严正立场。

0: 治政策以及卓越的国际声誉，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变局加剧的当下，这些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1: 今年以来，全球外交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山水相连的友邻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全球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那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3: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5%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4: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人们越发理解到，透过碎片化的二手信息解读中国，无异于盲人摸象。
2: 今年一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坦默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直言西方需要通过更广泛深入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二月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到杭州参观科技企业，观赏总台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四月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从16世纪欧洲以西方中心论视角绘制的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谈起，呼吁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正确看待今日世界、今日中国。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意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走进湖南和青海，了解中国统筹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5: 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啊，他们是存在的一些误解。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稳定啊，如此全面的情况下啊，他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近些年来啊，中国的科技发展啊，不仅是在研究啊，包括市场运用啊、市场转化方面啊，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啊。比如说我们在 AI 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呢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我想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需要来和中国进行对话、沟通、交流，来寻求合作的机遇。由于地区冲突啊、发展问题等等的困扰，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呢又特别需要这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国家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各国啊都看到了中国是以身作则啊，不断地以自己的发展、开放和包容来为世界呢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时代风浪中，中国始终带头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旗帜鲜明，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

0: 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三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区域鸟类种类丰富，候鸟往来数量可观。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雪域高原正绘就农业现代化的崭新图景。14-5时期，西藏青稞产量连续提升，2025年首次突破90万吨，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0: 日喀则市是西藏青稞的主要产区，在白朗县嘎东镇，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大型拖拉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往来穿梭，高效进行青稞播种作业。据了解，嘎东镇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95%以上，科技赋能让这里的青稞种植迈入了规模化和现代化。
2: 我们正通过良田助基、良种赋能双轮驱动，把青稞产业做成了富民之助。我们建成4400亩良种繁育基地，2025年全镇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户均增收超过了2.8万元。
3: 以前我们种青稞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我们种青稞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政府给我们发了良种补贴，还有农技专家全程指导，等青稞收上来，合作社直接高价收购去搞深加工。去年我们家仅靠卖青稞种子就赚了4万块左右。
0: 今年五月，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村开始运营，可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覆盖机械化耕种管收、产销对接等各个关键环节。
4: 以前各农户种地都是买那个小型的拖拉机，人力、精力、物力投入多，现在就不一样了。土地可以直接给合作社托管，从种地管理到收割，全都一站式搞定。农机合作社有专人的统一保管和维修，再也不用大家操心。
0: 据介绍，14-5时期，西藏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推动农牧产业发展由靠天吃饭向科技赋能转变。2025年，西藏全区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大关，达到90.53万吨，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新谣，片片精华，日照日查。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1: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1: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2: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就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1: 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2: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

0: 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时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2: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2: 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伊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以往状态的说法并不属实。
2: 根据目前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今后仍将在伊朗的控制之下。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1: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 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

0: 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约翰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